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听着同一首歌。我坐在窗前，剩我一个，手里只剩回忆。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正在做一件事情，一瞬间脑子里突然感觉自己曾经做过这件事，相同的场景，相同的感觉。有时候到一个地方，明明是第一次去，却感觉非常熟悉，好像曾经来过这儿。有时候做一个梦，很久之后某个时刻，居然发现眼前的场景就是那个梦。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个我？常石磊，我。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很多人都用朋友的名义喜欢一个人，可既然是朋友，从最初就明白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没有太多期盼，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这首歌，谢春花，直到寻常。

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记忆里还有你笑的样子和我笑的样子，可我们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如今也各自在城市两端，相聚远，相见难，不聚只散。其实我真的没有太多期盼，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人生哪能处处周全呢？但我最后一声晚安给你。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

0: 潮动言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一个明确的一个坐标的，所以我们必须让这个岛它又得是活的，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让这个鳌是活的，同时我们让这个蓬莱仙境以这种海市蜃楼的方式显形，然后才能进来。
1: 值得一提的是，在登陆海外的计划中，影片的英文片名并没有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叫做 All Wishes Come True， 意思是更接近有求必应啊，便于海外观众读懂故事的内核。
2: 从精神内核到叙事手法，再到极具东方美感的视觉呈现，八仙如何在海内外市场拓展国产动画的更多可能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半神仙金银道观，挖掘天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4: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5: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6: 死罪。
7: 所以不要有人许愿。
8: 中国动漫集团研究院执行院长宋雷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影片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
9: 比如说它在蓬莱仙岛啊，它其实是一个现代职场的设计。那还有一个创新呢，就是影片它是一个非常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啊，把这个过海呢融入到一个去寻求财富但是最终破解悬案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之中，我觉得就给他们的过海赋予了更高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8: 宋磊认为，电影在宣发点映策略上有值得思考和借鉴之处。
9: 提前十天就点映，给了市场足够的预热期。它的点映是分层的，非常细分的，既有这种媒体影评人场，还有国风爱好者场啊，是吧？还有高校场等等。这样的细分呢，就使得影片在很多不同圈层里边提前进行了口碑的发酵。
8: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看来，除了分层的点映策略，影片在互动营销上同样下足了功夫。
10: 你在平台购票的时候，它是可以做那个盲盒的。在四川的很多影城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当地的蜀锦啊、蜀绣啊、竹编啊这种的非遗传承的手作，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就是它其实达到了跨界的作用。就是像八仙的市场数据看，其实它的下沉市场的数据做得非常好，四线和二线市场其实它的活跃度都是超过了30%。数据上可以看到，八仙观众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全面的。
8: 而说起这份热度的根源，还在于影片扎实的内容基底，以及国产动画近年来的不断创新。自2015

0: 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拓展了国产动画市场增长空间。十余年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白蛇浮生》《浪浪山小妖怪》等一批国风佳作持续登陆暑期档，逐步培育起成熟稳定的观影消费市场。而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优质作品持续落地的背后，则是国内动画产业工业化体系的不断完善。在四川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数十家行业链主与核心企业高度聚集，八仙的核心制作几乎全部在这里一站式完成。某制作公司相关负责人刘颖告诉记者，
1: 在我们这个影视动漫和影视视效模块，从影视动画的前端的创意策划阶段，到中期的动画制作、特效制作、动光渲染合成，包括后期的一些剪辑配音等等，整个园区都能找到相关的企业，我们的距离都很近，基本上就100米左右。
0: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破1400亿，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也形成产业集群，依托多地专业化文化产业集群，行业形成上下游高效联动的协同生产体系，持续推动国产动画向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方向进阶。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在广东省惠州市通过了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了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用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3: 什么是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在建设过程当中又攻克了哪些世界级的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的报道。
4: 在广东惠州，一个占地约500亩的国家级大科学装置建成，它全称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I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高流强是新一代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性能指标，要实现超高流强指标，面临一系列世界级的动力学难题和技术挑战。
5: 我们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是要非常大的配电功率，也就是功耗，第二个返回能量啊，没有消耗能量的电网的冲击，这两个难题是一直没有解决的。
4: 为了解决各类难题，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比如，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6维相空间填充注入，国际首创极高真空度大尺寸超薄壁骨架内衬真空室，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油冷磁合金高频系统等等。基于这些创新技术，在 HIF 束流工艺测试中，典型氧离子束与壁离子束流强指标均优于工程设计指标，并刷新了国际重离子束脉冲流强新纪录，分别将原国际最高指标提高了3倍和7.5倍。
5: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像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像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4: HIF 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售，团队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使得 HIF 实现16小时2公里数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新纪录。
5: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数字的延伸体系，实际上我们把整个工程在设备的加工安装制造之前，我们实际上在电脑里完全装配了一遍。我们在电脑里首先呈现了一个完完整整的这样一个设备，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整个的数字连升样机搭建起来以后，各个工厂加工的时候完全来照着它来加工，拆解成不同的机械加工图啊，或者设备联络图啊等等。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每个系统它直接照着我们的标准设计来做，最终接收那些，这样的话就做到没有任何干涉，而且它的加工精度是非常高。
4: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

0: 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杨建成表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将实现我国在重离子加速器领域的引领性地位。
1: 这个装置有两个非常大的使命，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兰州重离子加速到强流重离子加速，我们要实现从过去紧跟并行的跨越的引领。第二个使命就是我们建造在大湾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装置吸引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来开展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将来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研究。这种合作运行以后，我们将对全世界科学家开放。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期有关北京或将推出郊区专属号牌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出现并传播，引发了讨论。网友们猜测北京市会不会面向远郊居民设立独立的摇号池，中签难度更低，配套实施机动车差异化管理。
5: 近年来北京一直实施小客车指标调控政策，久摇不中呢是不少无车家庭的困扰。那如果真的要推出郊区专属号牌，现行调控体系将可能会迎来重大变化。这样的传闻究竟从何而来？对于公共交通覆盖相对薄弱的远郊区而言，未来又该如何多项发力综合破解群众的出行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最近在北京市民的社交圈和各类短视频平台上，关于北京郊区专属号牌的消息被频繁转发。
7: 没有京牌的朋友们又要迎来利好消息了。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开始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
6: 一些自媒体博主甚至给出了所谓政策落地的时间线和方向。
8: 2026年7月13号，郊区牌照真的要来了，未来真的有可能会出现只能在郊区行驶的京牌车。如果你
9: 详细说一下，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指标政策，就是您个人可以申请一个郊区牌，家庭也可以申请一个郊区牌。
6: 北京市民陈女士工作生活在五环外，一直期待能有更适配远郊居民的用车解决方案。
10: 我个人摇号的话也快4年了，平时上班通勤或者出去买点东西的话又特别不方便，因为郊区这边公交的次数特别少，然后地铁站也都非常远，说我们远郊的居民可以单独摇号更容易中签。我身边好多在昌平呀、在顺义的同事都在讨论，大家觉得其实郊区出行的刚需更强，解决一下我们日常代步的需求。如果有这个郊区牌的话还是挺好的，我自己本人的话是完全能接受的。
6: 不过也有部分市民对郊区专属号牌的实际效果抱有疑虑，外地车牌在办理进京证等手续后同样可以在北京六环外行驶，并有一定进入五环内行驶的次数额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郊区牌照如果在路权上有较为严格的限制，实际便利度可能并不理想。北京市民王先生，
11: 如果北京的郊区牌照参照那个上海的郊区牌照管理的话，它如果说仅限六环外行驶，那它和外地车牌照的管理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现在的政策就是外地车本来就可以在六环外开，不过这个事还要看最后政策怎么定。如果只是给一张不能进六环的金牌，对比外地车牌进京优势其实是有限的。
6: 那么北京是否真的即将推出郊区专属号牌？记者梳理发现，目前网络流传的内容源头来自7月13号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扩大消费“15五”规划的批复。文件指出，清理优化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该文件属于中期专项宏观规划。就郊区专属号牌传闻，记者拨打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咨询电话，北京市交通委短信回复，北京自2011年实施小客车调控，有效控制机动车增速，服务制度与大气治理政策仍具备持续实施的必要性。主管部门多次优化调控。

0: 细则完善指标分配机制，按照现行规定，指标依靠摇号积分排序等方式发放，普通摇号设置多重随机机制，中签结果存在随机性，下一步将充分考虑市民的合理出行需求和道路交通环境承载能力，持续科学优化政策，不断提高公共交通特别是绿色交通服务水平，努力构建不依赖小汽车也能便利出行的城市交通体系。
1: 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不能简单理解为推行郊区专属号牌。然而公众关注讨论这一话题的背后呢，是客观存在的出行需求。
2: 中心城区道路资源紧张，机动车总量需要控制，而部分远郊地区呢，轨道交通密度较低，公交班次不足，居民对于私家车的依赖程度更高。这种差异正是城区郊区差异化管理具有讨论空间的原因。那么到底该如何来优化远郊区的出行治理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探索城区郊区差异化指标管理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我国超大城市交通治理思路的转变，即从传统的购买限制逐渐向精细化的使用管理过渡。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顾大松：
3: 我们以前是一种就是购买管理，比如我们一些限购的政策，不同区域有差异化的一种指标管理的一种思路，从购买管理转向使用管理。它从过去的从行政手段更选经济手段，因为使用这个机动车辆嘛，毕竟是道路资源的一种利用吧。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可以收取一定的费用，这样收这些钱用来干嘛呢？用来做支撑这个轨道交通、公共交通的发展。
0: 在超大城市中，上海目前还在实施车牌分区域管理，外环线以外区域的居民可以申领沪 C 牌照，无需参与市区牌照拍卖，但车辆全天禁止驶入 S20 外环以内。北京也曾推出过京 G、京 Y 等远郊区线专属号段，但仅用于车辆登记区分，不存在通行权限差异。2009年4月已不再实施郊区专用号段管理。那么，北京未来是否有可能启用郊区专属号牌的模式？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需求角度看，差异化管理也具备一定合理性，但不宜把郊区出行问题简单归结为增加小客车指标。
4: 对于北京来讲的话呢，有很多的像出行者啊，他的家也是在郊区，然后工作的地方也在郊区，不在城里面，差别化的管理的，对他来讲，开车出行的是有好处的。第二个呢，郊区的这个公共交通的服务的是比较弱的，开车出行的占的更高的比例，我觉得是可以的。现在呢，我的看法呢，就是说呢，不要着急去搞这个郊区的牌照啊。比如说，我们在北京的郊区的，在大规模的发展共享的电驱动型电动自行车的出行，前提是我们要把两轮出行搞清楚。
0: 实际上，解决远郊群众的出行难题是一个城市宏观规划与资源配置的系统工程。顾大松认为，从长远来看，还要通过城市功能的疏解，大力发展多元化公交体系来破局。
3: 那基本出行保障，如果我们使用这轨道交通，可能成本是比较高的，在这个时候可以选择一些多元化的、市场化的，就多元公交的地面公交的方式来解决，甚至车型变小的情况下，城市公交这些方式，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啊，会当然也明确，也是鼓励这种多元的公交的这些方式。当然，差异化的指标的一种管理，这可能也是一种选择的一种方案，但这个可能还需要精细化的一些配套政策。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秦岭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近年来随着户外探险热度攀升，一些所谓驴友对秦岭自然保护的极端性和危险性认识不足，违规穿越的行为时有发生，不仅让生命安全暴露在风险之中，也让脆弱的生态环境承受着持续的压力。
2: 今年一月初，五名户外爱好者违规穿越秦岭敖泰线，最终造成三人遇难的悲剧。针对此类问题，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围绕秦岭违规穿越问题，打出了一套人防加技防的组合拳，全力筑牢生态与生命的双重防线。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6: 在太白县陶川镇陶川林场的陆平沟卡口，工作人员正在对来往车辆和人员进行细致登记和询问。 鹿坪沟是进入太白山核心保护区的重要登山口之一。陕西省太白林业局资源管理科科长靳增波介绍，陶川林场在这里设置了24小时轮流值班制度，第一时间对违规穿越行为进行劝阻。
7: 我们这个鹿坪沟卡口是全县20个卡口之一，一般都是4个人值班。
6: 靳增波说，值守人员通过登山背包、专业户外服饰等细节，能快速识别出准备违规穿越的人员。
8: 大家就比如说，劝返的这个人，是因为啥劝返？就是因为他自己说他要进山，所以
7: 他背着装备，这件事和普通咱们当地群众你能看了吗？很识别，衣服很普通，他们就是户外的明显这种装备，有登山，来是他来登山。
6: 今年3月中旬，工作人员就是在这个卡口成功劝返了3名计划登山的徒步爱好者。除了定点管控，林场还同步落实了全流程追责机制，谁放行谁跟进。敖川林场厂长张文博：
9: 咱这里现在是24小时值班，他谁把人放进去，他谁就要操心，让出行。你不能说你不出行的情况下，你就要打电话要询问。你不能说是他说是进去说是走进去没出来，实际是上山去。你到时候我有电话打不通。咱林场这一块，还有巡逻队这一块，我看这人民政府不是先上这块，咱组织就上去就要早起。
6: 卡口守住了入口关，但广袤的山林里还需要流动的防线。为此，当地同步组建了专职野外巡逻队伍，深入山林全域开展巡查。太白县林业工作站陶川林业分站巡逻队副队长郑耀文向记者讲述了一线巡查的日常。
10: 那你们像平时这种巡查的过程中间遇到过在里头的这些穿越的或者一些爬山的人吗？
11: 把这个卡口一撸之后，加大力度不人少了。
12: 我们每次上去巡查要看痕迹，有的话就往上追的，要追要追。
10: 看痕迹咋看痕迹？
12: 比如他们穿的登山鞋跟平时这穿的鞋不一样，他们着的登山杖过去，还有人他们扔的那种垃圾啥过去，我们没平时上去捡垃圾这种也看的。
10: 比如比上次多了垃圾了，或者这个脚印或者什么痕迹，通过来判断有没有人在这个附近。
12: 对，
10: 那如果判断发现有，就得去沿着这个痕迹去找。
12: 给下边报也再报告，跟上到上面去就要给下面打报告了。上面毕竟天气变化有危险，还有野兽很多的，给上面报备。
2: 筑牢了人工值守和山林巡逻这条线下防线，当地还搭建起了智能化监管平台，用科技手段补齐了管控的短板，全方位压缩违规穿越的空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太白县全域被纳入秦岭生态保护范围，县域总面积2717平方公里，其中核心保护区占比高达66.55%。今年当地投入了400多万元，为全县20处重点管控卡口配齐了智能监控设备，建成了秦岭违规穿越探险监管平台。太白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曹宗奇介绍，摄像头一旦捕捉到卡口区域的人员车辆活动，这套系统就会自动弹出红色报警提示，预警信息同步推送至太白县秦岭办指挥大厅，工作人员随时到场核查劝返。
10: 现在听到这个不停的这个警报声，它上面弹出这个红的，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呢？
13: 它这个就是抓拍到这个区域这个入境的这个行为，然后就弹出来报警，
10: 然后弹出来的这个同时，是不是你们收到？同时其实那个卡口的人也能收到？
13: 是，咱们这个是个总的这个管理平台。现在我们设置的这些20个管控卡点、42个摄像头都很重要。
6: 太白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柏建雄表示，人防技防协同发力之下，秦岭违规穿越整治收获了明显成效。不过当前20处卡口主要覆盖的是往年违规穿越高发的重点入口，而秦岭核心保护区范围广阔，全域管控仍有不小难度。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值守机制，人防技防同步升级，多措并举遏制违规穿越行为。
14: 目前已累计劝返2435人，追回16人，救援12人，惩处27人，罚款7.9万元，处罚违法运营私家车司机3人，受理有奖举报8起。
6: 今年6月， 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发布了西安市秦岭生态友好徒步指南，正式公布11条合规合法的生态友好徒步登山路线，兼顾亲

0: 子休闲、短途散心、深度徒步等不同需求。这意味着秦岭徒步治理从堵向疏堵结合迈出了重要一步。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法规与宣教处四级调研员叶静说，后续有关部门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更新或调整新的徒步路线。
1: 我们希望达到三个效果，一是能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亲近自然健身休闲的需求，二是引导公众选择合规路线，减少人员安全事故的发生，三是在保障市民户外活动的同时保护好秦岭生态，实现便民与保护的共赢。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事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本届博览会以遇低空新势启经济新篇为主题，全面展示低空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前沿方向。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将于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自研设计的全固体结构中型运载火箭，这将是东方空间和引力一号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需注意防范降水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针对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今天铁路部门对京原、京通、京城、阳社、韩长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旅客可通过中国铁路12306网站或12306手机 APP 查看信息，或关注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
1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

0: 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昨天上午，延安鲁艺文化中心携手延安博物馆、枣园革命旧址管理处、杨家岭革命旧址管理处等单位走进枣园社区，共同开展了到延安去圣地对话、党建铸魂与文脉传承主题实践活动。此次活动将红色文化资源送到群众身边，在历史与现实的深情对话中感悟延安精神的不朽力量，在文艺与人民的血脉相连中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把目光转向省内，由陕西省商务厅等单位主办的主角登台陕味登场暨购在中国闪亮生活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日前在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开元广场启动。电视剧主角中一众演员为三秦美食代言。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延长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至2026年12月31号。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捷克政府通报称，近日已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捷克幼儿园、小学及部分中学低年级范围内全面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改善课堂氛围，促进学生交流，并防止电子设备对学生心理健康带来潜在负面影响。

0: 107.7气象报告。
1: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兼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南部中雨，东南部局地大雨，降水期间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对流性天气，17到28度，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闲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要找，我要租赁，
5: 求职，
4: 我要招聘，
2: 我要
4: 二手交易，
2: 二手买卖，
3: 我都要了。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景乐。今天是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那么最近天气也是变化多端，天气预报说呢今天还可能会下雨，所以呢大家出门是最好带一把雨伞，小心淋雨。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堂堂，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净水机。家里呢装了净水机的朋友一定会都纠结过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滤芯呢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有的人说是3个月，有的人说是半年，不少的品牌呢也会定期的提醒大家来更换。但是现实中经常出现的矛盾情况就是，有的刚换完滤芯以后水反而是有怪味儿，有的呢用了2年测出来它的水质依然达标，这呢就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到底应该信谁呢？其实呢，在净水设备使用与维护的领域，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观点，就是呢很

很多人都在花冤枉钱，绿星不是日历，不能说是只看时间，关键呢得看它的实际的使用状况。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把这套实用的判断方法来讲清楚，学会之后呢，既能保证家人喝水的健康，又能够省下不少的一笔开支。首先呢，来说到一个核心的道理，就是净水机它的滤芯的寿命，它呢是没有绝对的固定日期，说明书上的更换周期只是标准的水质常规用水量下的参考值。现实里呢，真正的决定滤芯该不该换的是你家当地的原水的水质、家庭的用水量以及呢滤芯的实际工作状态。盲目如果说按照日期来更换的话，要么是浪费，要么呢可能已经在喝下一些不达标的水质。那么结合大量的实际使用经验，总结出了四种最靠谱最容易操作的判断方法，不用一些专业的设备，在家里就能够做到。首先呢，说到第一个方法就是看流量，这呢是也是最直观的一个警报。净水机工作时间久了，它的水流呢要经过层层的过滤，滤芯用久了之后呢，会吸附一些泥沙、铁锈或者是胶体等等的杂质，慢慢呢就会变得堵塞。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它的出水的速度变慢了。如果呢你发现家里呢现在接一杯水的时间比刚买回来的时间要长了一倍甚至是更多的时候，尤其呢是用水的高峰时期，出水细的像线一样断断续续，那么基本呢就是它的滤芯给堵了。特别是呢一些住在老旧小区或者是当地的水质偏硬杂质多的地方，滤芯的堵塞会更加的快，寿命也是更加的短。水流变慢其实呢就是滤芯在提醒你该检查了。那么说完了看流量这个方法呢，还有第二个方法，就是看它的口感。你的舌头呢其实是最灵敏的，我们的味觉很敏锐，长期喝干净的水一旦是水质发生了变化，就是非常容易会被尝出来。如果说你某一天你发现这个净水的口感不再那么清冽甘甜，变得有些发涩发浑，甚至呢有些土腥味儿或者是漂白粉的味儿，那么呢多半就是活性炭的滤芯它已经饱和了，失去了一些吸附余氯和一些异味的能力。其实呢口感变差不是小事，这是水质在报警。这个时候呢再凑合着喝，不仅呢味道不好，还可能会影响大家的身体健康，所以呢一定要及时的检查。那么再来说到第三个方法，就是看它的色度和这个沉淀，做一个小实验比较放心。在这里呢有一个简单又有效的办法，就是呢我们可以拿一个干净透明的玻璃杯，接一杯净水机里的水，然后呢静置几个小时以后，你再观察一下。如果说杯底呢出现一些细微的杂质，或者是沉淀物，或者是一些水体不清亮发物，就说明呢它的过滤精度下降了，微小颗粒呢已经是挡不住了。那么对于这个超滤机和这个 RO 的反渗机来说，这种情况呢可能意味着它的螺丝已经堵塞破损，或者呢是过滤层穿透，已经起不到一些应有的过滤效果，必须尽快的检查更换。那么再来说到第四个办法呢，就是算它的周期，把时间呢当作是一个基础的参考。时间虽然不是说是唯一的标准，但是呢依然有参考的意义。你可以记一下这个滤芯的安装日期，大概的算一下家里每天的用水量，比如说人多呢用水量大，或者是当地的水质

比较差，那么就缩短它的周期，或者是家里人少，用水量小，水质也比较好，那么就可以适当的来延长时间。把时间作为参考的话呢，再结合刚刚说到的流量、口感还有清澈度的综合判断，结果会更加的准确，也是会给大家省一笔钱。

别一刀切给全新换全新的。那么最前面说到的这个 PP 棉滤芯，它是第一道的防线，专门呢挡一些大颗粒的杂质最容易脏，一般是3到6个月就要定期的来检查更换。它的价格也不高，但是作用非常的大，是在保护后面更贵的滤芯。

更换这个净水的滤芯呢，与其说是一项固定的家电保养项目，不如呢说是我们和家中水质持续开展的一场对话。它考验的呢不是我们记忆更换日期的能力，而是我们观察和留意生活细节的一个敏感度。什么时候呢水流变慢了，什么时候口感发生了变化，什么时候水质不清，这些细微的变化呢都是水质在和我们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只要呢我们愿意多留心，就能够读懂它的信号。真正的节约呢，不是盲目的省钱，也不是机械的按照更换，而是呢，在该换的时候换，在能用的时候继续的用，这样的话就既不花冤枉的钱，也不拿健康来冒险。学会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判断的方法，不只是为了省下那几百块钱的滤芯开支，更加重要的是我们重新把生活的品质的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健康的生活呢，从来都不是靠别人的提醒来维系的，它呢需要我们多一份用心，多一份细致，不盲目的跟风，不敷衍了事。那么也希望今天分享到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大家避开一些滤芯的更换误区，让每一杯入口的水呢都干净安心。也希望大家把这份实用的知识呢，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让更多的人学会科学的判断，不花冤枉钱，把生活的品质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么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直接在微信里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在评论区里一起来交流互动。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1，我们来过一下半点的新闻之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

0: 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延安新区启动遇见新延安魅力新区行抖音挑战赛，即日起至2026年10月上旬，拍摄原创短视频，添加话题并 at 延安新区官方账号即可参与。主题涵盖城市风光、民生烟火、发展成就、人文风采等，要求内容积极、画面清晰。活动结束后，综合内容质量与传播热度评选优秀作品，获奖者可获定制文创礼包，作品将在官方平台展播。把目光转向省内，日前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完成运送任务，实现了海上精准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据了解，陕西群力电工有限责任公司和陕西渭河工模具有限公司为此次可控回收提供了优质产品。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昨天揭晓，今年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5年的总营业收入达到 14.26 万亿美元，和上年上榜公司相比增长约 0.3%。 据了解，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位列前三，泡泡玛特首次上榜，净资产收益率排名第二。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近日，一具名为古斯的霸王龙化石在苏富比拍卖行以501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3.39 亿元的价格售出，打破2024年剑龙股价顶点拍卖时创下的4460万美元记录，成为有史以来拍卖价格最高的恐龙化石。
0: 107.7气象报告。
1: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南部中雨，东南部局地大雨，降水期间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对流性天气，17到28度，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

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共建书香延安，文明有你有我。
5: 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6: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7: 我想买房，
8: 要买房，
9: 我要租赁了吗？
10: 我要租赁，
11: 求职，
12: 我要招聘，
13: 二手买卖，
14: 我都要。
6: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5，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景乐。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来分享关于后台大家发来的一些房产的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0839的听众朋友，他在延安新区的五月广场的璀璨天街三楼有一个商铺正在出租当中，这个商铺的面积是63平米，他说呢已经装修好，适合做各类的机构或者是美容护肤店、办公及其他的商用项目，地理位置呢也是非常的优越，周边的商业圈很成熟，交通便利，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新区的璀璨天街的三楼去考察看一下，价格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909110839 139-0911-0839。

继续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看到尾号1687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房子的出售消息，他要出售的这套房子是在七里铺三中对面的房产大厦的一套现房，房子楼层非常的好，精装修，面积是100平米，结构是两室两厅一卫。他说呢，房子是大暖，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地理位置很优越，周边有医院、汽车站、火车站、中学、幼儿园等等，而且呢附近还有多条的公交线路，交通很便利，价格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七里铺三中对面房产大厦的这套现房感兴趣，想要购入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509111687 135-0911-1687。

继续来看到尾号8979的听众朋友，他在枣园的五号小区，也就是延安的卫校家属楼呢，有一个高层的现房正在出售当中。这个房子呢是位于12楼的位置，面积是132平米，结构是三室两厅两卫，采光非常的好，而且家具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免费停车，周围呢有学校、幼儿园、中学等等，而且呢附近还有一些超市、银行，周边的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枣园的五号小区延安卫校家属楼的这个高层现房感兴趣，想要了解房子的其他信息，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3-0911-8979 133-0911-8979。

那么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呢就这些了，如果大家有房屋的出售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在微信里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以后呢就会在节目的时间段为大家来准时播出。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4，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这些了，那么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这片天。
1: 如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如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
3: 其次心情会不好，然后很容易反弹，我跟你讲，很容易暴饮暴食，就是可能某一个夜晚你就崩溃了，你就减肥减到崩溃。

然后你就打开了手机外卖软件，你就会叫一堆外卖。所以减肥的重点就是三分练七分吃，吃的健康，吃的营养，就是吃瘦比饿瘦啊效果要好很多，而且是可以维持住，不容易反弹。OK， 10:12，继续来听到歌曲《爱情公寓》。

0: 你所关心的问题、哦、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Hi FM。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暑期档火热来袭。那暑期假期正在进行中，暑期档热度持续升温，七月片单类型全覆盖，来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那一类啊。那么在上一周上一周有上映的一些新片，比如说有这个上宝之恋、想你了、恐怖游戏、八仙、哈姆雷特，有没有你喜欢的这个影片？那么7月18号上映的八仙八仙这部影片是非常适合合家欢一起去看的啊，它是用轻松的喜剧

长理想与坚守等永恒主题啊，永恒主题。嗯，还有在上周上映的电影《想你了》，这部影片呢是由张若楠啊，张若楠、金靖主演的，叫做《想你了》。因为我是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嘛，但是我在网上有刷到他的一些片段，对，我觉得好像是蛮感人的，就是很感人啊，非常的感人。嗯，然后影片是讲述从小时候就是相见时一眼定情，再到长大之后从北闯南的相伴同行，一路跌宕快乐走过20余载，两人是彼此主动选择的家人。然后张若楠饰演的高凡与金靖饰演的汪美丽分享他全部的野心和秘密，高凡呢会让汪美丽陪他度过一切重要的时刻，那高凡会永远站在汪美丽这边，最重要的是高凡会和汪美丽做一辈子的朋友，很长很长的那种啊，一辈子的朋友。然后这个影片是改编自英国电影《已经开始想你》，就是讲述了他俩一路同行，互为矛，就是护盾的一个女生，就是他俩约定成为一辈子好朋友的故事。因为我没看嘛，但是我刷到了一些片段，感觉好像是他俩中间发生了一些隔阂，好像就是分开了还是咋样，就好像很久没见嘛，所以就是再见之后就是很感动，然后喊出了那一句想你了，就是谁谁谁我想你了啊。然后还有在上周7月17号上映的恐怖游戏，哎，恐怖游轮，对，恐怖游轮，你听它的名字吗？就听起来感觉蛮恐怖的，而且它的这个海报看见也是有点那种毛骨悚然，反正感觉蛮恐怖的啊。影片是讲述了单身母亲杰西和一群朋友乘坐游艇出海游玩，然后遇到风暴，登上一艘经过的游轮之后，却发现这艘1930年失踪的神秘游轮里空无一人，随之而来的连环凶杀让杰西等人陷入轮回的恐怖的一个故事。对，感觉还是挺害怕的啊。如果你喜欢这种恐怖电影的话，那这部影片你可以关注一下啊，你可以关注一下。

那么本周上映的新片有7月20号上映的《突进夹金山》，还有今天要上映的《大年》，以及24号上映的《痴迷》，24号还要上映的《古村迷宅》，以及《悟空大圣》，还有《激情奋斗的我们》，25号上映的《澎湖海战》。

有人说，想看恐怖游轮，纯粹是因为那张海报，就是海报中那个女生的眼神很决绝。然后呢，这个听友说他想看这女生到底经历了什么，能变成那样，就是那种神秘感勾得我心痒痒，必须得去揭开谜底。还有人说想去看八仙，听了他的这个介绍，觉得很有意思嘛。就是凡人啊，为了钱财假扮神仙阁、藏宝阁，然后听起来就像是一出荒诞的喜剧。对，说准备带家里的小朋友去看，是啊，这个是真的很适合带孩子去看，而且我觉得作为成年人来说，应该看完之后也觉得挺有意思啊，因为它比较搞笑、比较荒诞嘛。OK，那10:23，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稍事休息，来过一下半点跳播喽。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摆脱了我，想不跨84，一路跟拼一路强，怀抱琵琶一个字，二郎半身千丈。幽灵七夕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昨天到延安去重走来时路，奋进新征程。沿河高校人才培养联盟青年红色筑梦实践活动在延安大学启动，各高校的相关负责同志以及15所高校260余名师生代表共同见证活动。把目光转向省内，工信部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公布2025年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改革典型案例的通知，全国13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25个改革典型案例脱颖而出，其中西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申报的构建四链融合的高能级光子产业集群建设机制入选。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 150%， 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五类网站。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两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两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 100% 的关税，期限为一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 200%。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南部中雨，东南部局地大雨，降水期间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对流性天气，17到28度，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陈雅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Hi FM。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出现这些症状，你可能是中暑了啊，严重可致命。很多人觉得中暑就是有点头晕，出点汗，歇一会儿就好了。但真相是，中暑真的要命啊，是真能要命。轻则头晕恶心，浑身无力，重则引发热射病、热衰竭，直接危及生命。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小孩儿。孕妇和有慢性病的人更是高危中的高危。中暑真的不是扛一扛就能缓解的啊！那中暑的症状多种多样，根据病情轻重可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那先兆中暑的典型表现是大量出汗、口渴、头晕、眼花、耳鸣、胸闷、心悸、恶心等症状，体温可能正常或略有升高。怎么办？如果出现这样的症状怎么办？立刻躲到阴凉通风地方，喝点淡盐水，补充盐分，休息一会儿就能好转。那这个是先兆中暑啊。轻症中暑的典型表现，体温升到38度以上，还可能出现面色潮红、皮肤灼热、面色苍白、恶心呕吐、大量出汗、皮肤湿冷、血压下降、脉搏细速等一些表现。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出现这个程度不要再硬撑了，尽快就医，防止发展成这种危重中暑。重症中暑是最为严重的情况，包括热射病、热衰竭和热痉挛等类型。热射病的表现是体温可高达40

十度甚至更高，出现皮肤干燥无汗、意识模糊、惊厥甚至昏迷等症状，死亡率很高，死亡率很高。热衰竭是表现是多汗、极度口渴、乏力、恶心、呕吐、体温升高、明显脱水等症状，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发展为热射病可能发展为热射病。热痉挛的表现是因为出汗太多、盐分丢失引起的肌肉疼痛性痉挛，主要是发生在四肢肌肉啊，然后常呈一个对称性，时而发作时而缓解啊。那么六个食用防暑妙招分享给大家，首先就是要做好出门居家的防护。出门你比如说是不是要涂什么防晒霜，戴遮阳帽啊，可以撑那个遮阳伞，然后尽量穿那种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在家呢，如果说温度很高，尤其是中午的时候，不要舍不得开空调啊，不要舍不得开空调啊，一定要使用空调或者电扇等设备降低室内的温度，保持室内的通风良好。你知道很多人有一种误区，就是说那我在家我又没晒太阳，但是你知道它这个中暑，它不是说你非得要站在太阳底下晒太阳才会中暑，就温度过高，你在家坐着温度太高，你又不开空调的情况下也会中暑啊，也会中暑啊。然后尽量作息尽量躲着太阳走，你比如说大中午的时候你就别出去了呗啊。如果说你不是要户外工作，那你就大中午的时候就尽量躲着太阳不要出去了啊，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啊。然后高温天气下人体的新陈代谢很高，所以你得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还有休息，避免过度劳累啊。第三，喝水有讲究，你别等渴了你再喝水啊。每天建议每天饮水2至3升左右，并且适量的补充盐分啊，多吃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新鲜的果蔬水果，避免摄入油腻辛辣的食物。第四，适当运动，但是别逞强，别逞强。但你运动你可得选对时间，尤其你现在的这个天气，一定要避开中午，呵呵，一定要避开中午。早晚可以去适当的运动，然后运动时间也不要太长了，也不要太长了啊。第五，紧盯家里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儿童、孕妇以及慢性病患者是中暑的高风险人群啊。高温天气下要特别注意他们的饮食起居和身体状况，如果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及时就医啊。那最后就是要学会急救，关键时刻不慌，万一看到有人中暑，记住这几点。一，立即将他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并且解开衣扣还有腰带，便于散热。二，用冷水打湿毛巾敷在患者的头部、颈部还有腋窝、大腿根部等地方进行物理降温。三，如果患者意识清醒，可以让他喝点那种带有盐分的清凉饮料。最后如果说症状严重或者持续不缓解，那就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并且送医治疗。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加在延安。High FM。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溺水啊。提起溺水，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野外的湖水、池塘或者游泳池的深水区，然而有时溺水的风险反而就藏在家里。近日，浙江一名2岁宝宝在家中洗澡时突发溺水，险些丧命，所幸经过救治啊，最终呢转危为安，转危为安。那么在医院收治的溺水患儿中，不少孩子在送医前都被家长倒立。

控水，这种看似救命的土办法反而成为送命操作。那医生提醒啊，尤其是当孩子丧失意识，心跳呼吸全没有的时候，要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千万不能让控水占据了宝贵的救援时间。溺水者的核心问题是缺氧，通过心肺复苏逆转缺氧才是溺水急救的关键。那么医生表示啊，将孩子救上岸之后啊，就是一定要让他仰面平躺在地，然后头偏侧，就是偏向一侧，大声呼叫孩子的名字，并且轻轻拍打肩膀，同时看胸口有没有起伏，就是摸颈部有没有脉搏啊。然后这里分两种情况，就是如果说有意识有呼吸，就陪在身边给他保暖，等待救援车到医院再做检查。如果没有反应，没有呼吸，没有心跳，千万不要做任何的控水动作，就是直接开始心肺复苏啊，直接开始心肺复苏。对，就是心肺复苏怎么做？第一步就是胸腕按压。就是胸外按压，其实网上有很多这种心肺复苏的这种视频，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可以看一下学一学，真的可以看一看学一学，就是以防万一嘛。然后你看，说到这个孩子在浴盆当中溺水，其实我跟你讲，我小孩小时候也是，大概那会儿也就是两岁多，然后在家给他洗完澡之后，就是因为我们家当时买的是那种桶，你知道吗？还挺深的，是桶。然后我就是怎么说呢，刚给他洗完澡之后，就还没有来得及把浴桶里的水放掉，我就怎么当时就不知道咋回事，我就幸亏我没有离开浴室，我就一个回头，我一个回头我就看到他直接一头，就是他是头先扎进去，扎到那个浴桶里头，幸亏我当时在旁边。我的天哪，我的事后我都想我害怕，我说幸亏我当时还在浴室，你说如果我要出去忙一个什么东西，那你说那就一两分钟两三分钟，那不是就很危险吗？然后我一回头，我就看他掉进去，我就赶紧一个箭步上去给他捞出来。给他捞出来。然后从这次事情之后，我就有这个经验了，我就说以后洗完澡之后第一时间先把浴桶的水就是打开放掉，让它放着嘛。对，我就是不想再有这种危险上演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在家给孩子洗澡第一时间洗完之后，就把不管你是浴盆还是浴桶的水赶紧给倒掉啊，赶紧给他倒掉。因为孩子有时候不太知道什么是危险嘛，你比如说两岁小朋友他哪能知道，他很容易翻进去，他真的很容易翻进去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加些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延河热线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5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自然资源局的党组书记、局长魏文健，魏局长；延安市自然资源局规划管理科负责人刘永康；延安市自然资源局耕保修复科科长冯京阳；延安市自然资源局矿产地质科科长华延信；还有延安市自然资源局用途管制科科长冯廷武。那么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安市自然资源局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延安市的自然资源工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魏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3部，第一部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最后一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的，节目开始，我们还是

0: 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野合热线直播室的五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市自然资源局的党组书记局长魏文健魏局长。魏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延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魏文健，很高兴来到延合热线栏目，就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与大家沟通交流。
0: 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啊魏文健魏局长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延合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市自然资源局的相关工作能有一定的了解认识和掌握。好的，认识完魏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延市自然资源局规划管理科的负责人刘永康。永康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规划管理科负责人刘永康。
0: 永康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看你所在的科室我们叫做规划管理科是吧？我们大概的核心业务是。
2: 对，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广播热线里和大家聊聊我们延的一些规划管理的工作。作为那个规划管理部门呢，我们主要是负责的是延市的国土空间规划。
0: 空间规划。
2: 对。
0: 对，好，稍后就您这块负责的工作，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清晰的一些认识和了解。接下来认识到的是耕保修复科的科长冯京阳冯科长。冯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耕保修复科的科长冯京阳。
0: 我们为什么要叫这个耕保修复科呢？
3: 这个我们科室主要承担的是俩大块这个工作职责。
0: 对，
3: 一块是耕地保护，
0: 耕地保护啊，
3: 这个和用农的这个特殊保护，以及负责全市的耕地保护目标责任的考核。
0: 对。
3: 同时我们科室承担着全市国土生态修复规划，
0: 对，
3: 以及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
0: 好
3: 的重点工作。
0: 好，就您所在的科室的一些业务，我们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认识。接下来认识到的是我们矿产地质科的科长华银杏华科长。华科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矿产资源科科长华银杏。
0: 那我们的科室平时主要的是，
4: 我这个科室主要两负责是全市矿产资源的管理，
0: 对，
4: 和全市的地质灾害防治。
0: 好，就您这块的业务也希望稍后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认识。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用途管制科的科长冯廷武冯科长。冯科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用途管制科科长冯廷武。
0: 用途管制我们主要指的是
5: 我们用途管制科核心业务是有两大板块。一个就是关于土地这个用途的转用
0: 对
5: 和审批。
0: 二
5: 一个就是建设项目的这个管理和审批。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冯科长，再次欢迎五位做客我们本期延合热线的直播室。实际上我不知道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市自然资源局是否了解，了解又有多少。那么在节目开始啊，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市自然局首先呢能够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魏文健魏局长给大家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延市自然局的一些基本情况，让大家首先能够了解我们是做什么的。魏局长
1: 好。我们延市自然资源局啊，是我们四政府的工作部门，为镇县级建制，内设有十个科室，四局直属的下属单位有16个，同时还下辖11个县市的自然资源局。我们局属一共下辖党组织29个，实有党员399名，全系统现在雇有职工1800多名。那么我们延市自然资源局的主要职责是履行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森林、草原、 湿地、水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和所有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职责。那么同时还负责自然资源的调查、监测、评价、统一的确切登记、我们自然资源资产的有偿使用以及合理的开发利用、建立国土空间的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编制市域城镇体系的规划和详细规划、统筹国土空间的生态修复、组织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矿产资源管理工作以及地质灾害的预防和治理等工作。同时我们按照四位市政府和省厅的决策部署，统一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管控作用，为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我们延安市的自然资源提供科学的指引。这就是一个简要的我局的职责的介绍。
0: 对，好，相信通过魏局长的介绍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安市自然局的部门设置呀，包括我们的一些主要的工作职责，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和了解。我们刚才讲了，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是做什么的，那么了解完之后，那么围绕我们的这些主要的职责职能，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呢？实际上据我们了解，在去年也就是这个20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当中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啊。那我们过去一年我们所做的工作究竟怎么样，有没有取得一些好的经验做法，取得的成效又如何呢？魏局长。
1: 好的，那么在过去的2025年，我们延安市自然资源局按照市委和省厅党组的要求啊，也统一开展了深化干部作风能力建设点。那么对于这项活动啊，我们局党组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周密地安排了部署。那么我们主要做了这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夯实我们的主体责任，我们召开了专题的会议，对我们全系统的深化干部作风能力建设进行了安排部署。同时我们在抓好我们四局机关的同时，也认真地履行了垂管的责任，把这项创新提升年的活动和作风建设延伸到了我们各县市区局属的各单位啊，逐级夯实责任，实现了这项活动的全系统的全覆盖。那么二项工作了，我们对这进行了周密的安排部署，我们结合我们自然资源工作的实际，印发了全市自然资源系统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工作方案。在这个方案里面，我们明确了工作的目标、重点任务、具体措施，制定了包抓的工作责任制，全力的来推动我们干部作风能力建设向纵深开展。那么三一方面的工作了，我们强化了学习教育，我们以这项活动为载体，积极组织开展了系列的学习和培训，来全面的提升我们干部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我们通过集中学习、集中研讨、举办读书班、自然资源大讲堂、干部作风能力建设讲评会、警司教育大会等等形式啊，分层分级开展了党的20大精神的培训班和业务的培训，实现了对全系统干部教育的全覆盖。四项工作我们是注重了健全制度机制。那么在活动的一开始啊，我们四级党组就明确提出要求，要立足我们的工作实际，要深挖我们问题的根源，研究制定治本之策。在这项活动中，我们先后修订完善了60余项的内部管理制度。

0: 执迷了制度的笼子，那么通过这项活动了，做到解决一个问题，堵塞一个漏洞，从源头上防范类似重复的问题发生。那么五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进行了严格的督导检查。我们为了把上级的要求和我们党组制定的工作认真地落实下去，我们组建了这个督察的这个专班，围绕着重点工作，围绕着学习教育啊，进行了常规化的督导检查，确保我们的各项工作能够落到实处，我们的学习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那么另一个方面的工作了，就是我们想通过这项学习教育活动来促进我们的业务工作，所以我们明确提出了聚焦我们的效能提升。我们要求我们的相关课室梳理优化了工作流程，对重点工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每月每周进行调度，并且对重点任务要求我们的办公室进行跟踪督办，确保上级的要求和群众的关心以及我们的重点任务能够落到实处。那么通过去年的这项活动我们全系统的这干部职工齐心的这种攻坚克难，团结拼搏，可以说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圆满完成了任务。那么主要表现在一是我们全市自然资源系统的形象和干部的作风焕然一新，我们的干部的精神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得到了方方面面和社会各界的评价和认可。那么二一个表现了我们的业务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完成了一大批的中省市的重大项目任务的要素保障任务。那么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为民服务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强化，特别是在群众关心的不动产登记难问题上，我们下大气力化解在库在册的遗留问题，均得到了有效的化解。我们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也平稳有序。那么四一个方面是我们的主责主业完成的高效务实，特别是我们的耕地保护任务在去年以全省排名第一的好成绩获评了我们全省的耕地保护激励单位，也使得我们延安市的耕地保护耕地面积实现了连续五年的净增长。
1: 对，
0: 我就先简要的介绍到这儿。
1: 全省排名第一啊，相信这个成绩的取得是来之不易的。那么说明我们在过去年当中所做的工作确实是扎实有效的，并且得到一定的这个认可。刚才我们的委长也说到了我们的这耕地面积连续五年的净增长全省排名第一。那么接下来的话题我们不妨继续来聊这个有关耕地的话题。那么接下来我想和我们这个耕保修复科的科长冯京阳冯科长再来聊两句。冯科长你好。
2: 你好。
1: 冯科长，我们讲耕地保护是这个国之大者，也是我们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啊。相信很多朋友特别关心，我们延安的这个耕地啊，我们的基本农田保护啊，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个守住耕地红线、加强日常管护方面，我们有没有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或者说是措施，能够真正让咱们身边的这些耕地，我们讲得到非常好的有效的保护呢？
2: 各位听众，大家关心的耕地保

物的问题啊，也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近几年来，为切实这个守牢咱们沿海各地保护的红线和底线，我们落实了一系列的应举措，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一个方面是耕地的总量这个牢牢的守住，

同时我们下方提醒函，26份，全面雅诗献曲的这个主体责任。根据2025年变更调查的以上数据分析，目前全市耕地的面积达到了440.51万亩，永久基本农田284.7万亩，两项数据都超过了省里下达的目标任务。从总量上看，守住了耕地保护的红线和底线。第二个方面是耕地质量持续的提升，基础工作扎实到位。我们不断优化耕地的结构，不稳定耕地的面积较2024年有所减少，高标准的农田的面积在稳步的增加。同时，这个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库、历史流出耕地恢复等基础性的一些工作，均通过了自然资源部和省级的核查，为耕地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第三个就是创新管护的模式，让耕地保护更精准高效。我们动态更新完善了四县乡村四级的田长以及巡田的网格员信息，设立四级田长2153人，这个巡田网格员7194人，实现了责任田分级的划定。2025年，先后组织召开3期从党组织书记耕地保护政策的培训班，由市局的领导监督相关法律法规。同时，我们一些县区，比如说这个甘泉和抚县等多个县区，推广无人机的巡查、智慧管理系统等一些技防加人防相结合的巡田的一种模式，搭配四级田长和网格员的常态化的巡田，实现了耕地管护的全方位无死角，让违法占用耕地的行为能够早发现、早处置。第四个方面是强化执法的震慑，严厉查处违法占用耕地的行为。我们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的党政同责，先后会同检察院、法院、公安局建立了田长加检察长、田长加院长、田长加警长的这个制度性文件，打通了涉及耕地问题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过程中的一些难点和堵点的问题，为进一步做好耕地保护工作提供了有力的这个制度保障。同时，我们系统始终保持着对耕地这个违法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查处违法占用耕地的行为。2025年，共立案查处相关的案件是86件，收缴罚款是4000余万元，退还土地98亩，撤除违法建构住屋是220平，恢复耕地是19亩，切实维护了土地管理的秩序，也让群众感受到我们这个保护耕地的决心和力度。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
6: 老沟通，百姓和政府。

0: 零距离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1: 那么究竟如何更好的来保护我们身边的耕地啊？刚才我们的冯科长给我们介绍了像我们四个方面的成效。如果收音前的您对于耕地保护这块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的话，也不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就您的一些想法和我们的韦局长一起进行共同的交流沟通。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继续和我们规划管理科的负责人刘永康来聊两句。永康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经常说啊，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就是、说是在很多行业当中，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好的发展，规划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啊。而且我们也知道，村庄规划，我们聊了村庄规划啊，村庄规划呢，它是直接关系到农村建设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的。那么群众普遍呢，希望哎，我们的这个村庄规划能够更科学一点，更实用一些，更接地气儿。那么我想了解一下，在我们延市，我们在推进这个村庄的规划编制，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方面，以及我们的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方面，我们是如何的更好的来保障我们农民朋友的这些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呢？
2: 对，各位听众啊，那个很高兴能在广播里和大家聊聊我们延安的村庄规划相关工作的情况。作为规划部门，我们深刻认识到，村庄规划不是简单的纸上画画，而是引领乡村振兴、改善人居环境的行动大纲。近年来，我们紧扣延安城乡融合发展的要求，扎实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和实施。截至目前，咱们全市1798个行政村已经编制在编的村庄规划有790个。对于暂无需求的1008个村庄，咱们通过那个制定通则式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作为依据，实现咱们乡村地区规划管理的全覆盖。近几年呢，我们在这个村庄规划方面也是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我给各位听众汇报一下，一个是在规划理念上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延安地域广阔，每个村庄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都不尽相同，我们没有搞一刀切，而是深入一线调研，根据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和资源特色，将全市村庄划分为聚集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等不同类型。对于具有红色革命遗址或黄土风情文化的村庄，我们重点突出了风貌保护和文旅的融合。对于农业基础好、产业特色明显的村子，咱们则围绕苹果、盆栽等特色产业，在用地上给予精准保障，让规划真正服务于产业发展，服务于老百姓增收。二是在规划内容上，统筹保护与发展，补齐短板啊。我们把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作为前提，同时针对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短板，统筹安排道路、饮水、污水处理、垃圾收集等基础设施，解决村庄脏乱差的一些问题吧。同时合理布局了卫生室、文化广场、电商网点等公共服务设施，让村民能不出村就能享受到便捷的基本公共服务，努力通过规划让乡村逐步具备现代化的生活条件。三是在规划过程上，咱们重点突出村民的主体地位，让规划更接地气。我们都知道，规划最终是给村民用的，村庄的事也要村民商量着办，因此在规划编

0: 治的各个环节，我们都建立了村民主导、专家指导、政府引导的机制，通过用户访谈、村民代表会议、规划公示的形式，那个充分地听取大家的一些想法和建议。比如在新建住房往哪里集中，老窑洞怎么保护利用，公共厕所在哪里选址，这些都由村民共同参与和决策。这样编出来的规划，大家才认可，才愿意遵守，也才能真正的落地实施。第四方面呢，是在规划实施上，咱们强化刚性管控与弹性引导。规划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我们严格保护生态、保护耕地、保护传统风貌的同时，也为村庄未来发展留一定的弹性空间，特别是针对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比如咱们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农家乐等。我们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探索灵活的土地供应方式和规划调整路径，让规划既能管得住又能活起来。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跟踪规划的实施效果，动态调整优化，确保规划成果转化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的实际成效，让延安的父老乡亲们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嗯，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眼科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延安市自然资源局的党组书记、局长魏文健，规划管理科负责人刘永康，耕保修复科科长冯静阳，矿产地质科科长华延信，用途管制科科长冯廷武。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我们用途管制科的科长冯廷武冯科长再来聊两句。冯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
1: 嗯，实际上接下来我们聊到的一个话题或者说是一个概念啊，我不知道这样形容是否精准，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这个要素保障啊。实际上我们有了解，我们的要素保障实际上它并不是一种单一的这个概念，它是一个涵盖多维度关键生产要素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政策体系，包括您比如说我们的这些土地与空间资源呀，这个能源与基础物资等等啊，我们知道为了落实这个要素保障的很多的这个各级的政府呀、部门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个自然资源部门，我们还是会构建一些多层次精细化的一些政策这个工具箱，还有它的这个实施机制，因为我们知道它非常的关键，要素保障它直接关系很多重大项目落地见效。那我们想要了解的是，在我们延安市，我们的延安市的资源部门，我们在强化用地要素精准保障、优化审批服务、加快项目落地方面，我们有没有建立一些好的工作机制，成效究竟怎么样呢？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市自然资源局用途管制科科长冯廷武。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个要素保障这块，这个在咱们平时的理解上就认为要素可能就是重点是土地方面上的，实际对这个要素保障来讲，它是一个比较一个综合性的，换句话说就是一个项目能否落地，不再只是一个地批不批得下来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同时满足这个规划、用途、生态、权属等多方面的条件。“十四五”期间，我局坚持这个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建立了三大要素保障机制，全力做好了全市项目建设的要素保障工作。一个就是建立了一个重大项目的一个要素保障会商机制，就是部门联动，发改呀、林业等等共同配合，深入研判咱们项目的用地与规划的需求，然后科学测算

咱们项目用地的包坯指标和持久建设的需求啊，做好做实前期的这个准备工作。二个就是建立这个提前介入的选址选线机制，就是这个项目选址精准与否，也就决定了咱们项目的落地是否成功。所以，这个选址选线工作非常重要。尽量在选址中做到可选精准，避开占用生态红线和永久性不良田。三一个就是建立了这个周耕种、药调度、鸡同胞的机制，分期分类，分析咱们破解这个项目在推进中存在的堵点和难点，全程耕种服务，然后确保咱们项目高效落地。这个2025年，我市39个省级重点项目，完成保障是38个，保障率达到了97.44%。市级重点项目是350个，用地保障做到了328个，保障率是93.47%。大家知道的延渝高铁延安段、黄陵铁轨新材料产业一体项目、大唐热电厂二期的2000兆瓦项目等这一大批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顺利落地实施。全市雇用这个国有建设用地是251组，39,049.33亩，出让价款是32.73亿元，其中标准地供应工业用地是24组，1628.47亩，省级这个临时用地是26组，13431.49亩。就是说这些土地的保障供应，有力的支持了咱们全市的重点项目，比如说延渝铁路、延安汽铁中南区、竹区南部的产能建设项目等这些一大批重点项目事故建设。全年消化皮尔维固土地是36,939.62亩，处置闲置土地是9,72.53亩，圆满完成了咱们省自然专题下达的目标任务。在这个特别是延渝高铁这个整体建设过程中，我们累计兑付征收拨款资金是8.63亿元，切实维护了群众的合法益权、合法权益，圆满完成了咱们西安高铁的征收任务，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我觉得在项目建设、土地要素保障方面，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肯定。十五五期间，我局将按照这个十五五规划、重大项目建设的计划，理出我们自然资源的工作定位，紧扣全域全类型的统一衔接的管控目标，以三区三县刚性管控为核心，统筹这个生态保护啊、经济发展，强化咱们要素保障。那我们的具体做法就是下一步讲，一是坚持管制不管不缺位、保障不越位的原则，持续优化空间资源配置。二一个就是建立这个重大项目用地保障机制，实行咱用地指标应保尽保，规划路政前置推进。三一个就是发挥联动审批机制，强化部门联动，从规划管控、科学选址啊、统筹指标、用地用草、联动审批等多个环节，精准的做好要素保障服务，破解这个项目推进中的堵点和难点，全力做好咱们2026年度的312个省市重点项目的用地要素保障工作。四个就是全力推进国家重大项目和省市重点项目的要素保障。大家都知道咱们陕西省这个建设黄河古县水库这个工程，那么在这个为了保障这个黄县古河水利工程的永久性建设用地啊，我们充分发挥了这个牵头作用，调度县区和我们

0: 自然资源的相关部门全力加快这个手续办理，确保这个项目在今年这个要土地要素落地。二个就是积极与省厅对接，加快咱们多年来这个油气企业的遗留用地的报批工作，为企业发展提供这个土地要素的保障。
1: 好，
0: 在土地征收这个工作中啊，我想再说这么几点啊。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规范这个土地征收工作中啊，要抓实抓细这个土地征收的六个步骤。严格把控这个符合土地征收要符合咱们公共利益，征收的补偿资金和社保资金要预存到位，这么三道关口。然后为咱重点项目的落地建设提供这个土地要素保障。另外一点啊，就是按照咱们自然资源部的要求啊，要按照双随机与公开的这个抽查细则和监管机制，优化咱们项目建设的审批流程，
1: 对，
0: 压缩审批时间，提高这个审批的质量和效率，为全市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增添新的动能。
1: 好，这里也是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今天啊，可能大家注意到我们今天的这天气啊，这会我们在直播室，不知道外面是否这个雨停了。早上还是淅淅沥沥的下了一点小雨啊。为什么提到这个下雨天啊？我们知道我们沿是属于这个在黄土高原啊，尤其是这个雨季来的时候呀，或者说是雨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要小心这个地质灾害的这个发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是这个。地质灾害的这个防治。那么我们知道啊，地质灾害防治呢，它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基层群众呢，是我们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那么我们想了解，在我们延市啊，我们的地质灾害防治总体的形势怎么样？在当前的工作当中，我们又是如何通过比如说一些宣传教育啊，或者说是预警预报啊，应急演练等等的一些措施，来增强我们这些基层群众防灾减灾的意识，还有这个自救互救的能力，来真正实现早预警、早转移、早避险的呢，从而最大限度可以保障我们群众的这个安全。那么带着这个话题啊，我们想请我们矿产地质科的科长华银杏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华科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我们市自然资源局矿产地质科的科长华银杏。我们沿岸地区地处黄土高原的中南部，这个大家都知道，黄土地区这个黄土层相对比较深厚松松，地质环境脆弱复杂。同时我们沿岸也是我国西部地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和多发区，近年来受极端天气的影响，这个我们境内啊陆续也多次出现了滑坡和崩塌等地质灾害这个情况。而且随着这个咱们这几年雨带的北移，这个灾害的这个呈多发态势，直接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此背景下，为了提升基层群众防灾减灾这个意识，我们这次自然资源局做了大量的这些处置和这个防范工作。我们每年精心组织安排这个防灾减灾这个宣传周、地质灾害宣传月等主题活动，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下沉乡镇一线，通过发放宣传图册、这个图文并茂的宣传册，冲击力比较强，张贴通俗易懂的宣传海报，播放警示性强的宣传片等多元方式，系统的普及地质灾害的成因、前兆的识别、避险路线及自救互救的技能，注重以岸为鉴、以岸为处方，这个结合本地典型灾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利用身边的事警醒身边的人，让群众直观认识灾害的危害性和防范的必要性。同时我们定期开展贴近实战的应急演练，模拟滑坡等突发场景，引导群众熟悉预警信号、逃生路线和避难场所，通过手把手教的方式，确保广大群众能够掌握基础的防灾避灾这个技能。

筑牢全民防灾的思想根基和行动自觉，切实提升防灾应灾这个应对能力。2025年，全市自然资源系统坚持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理念，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组织部门联合会上180次，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204起，累计排查7500余次，开展宣传培训1235场，参加人数6.8万余人，开展应急演练1900余场，参演人数达到5.7万人，巡排查1.1万余次。这些工作措施的落实，全力保障了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2025年，我们全延安市未发生地质灾害所致使人员的财产损失事件，总体的防控形势比较平稳。截至目前，我们针对我们目前的现状，全市仍然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点890处，威胁全市7607户、2.5万余人、2.8万余房间的这个财产威胁。同时，我们还现在有中等级、中等以上的风险区1153处，共威胁全市7072户、4.1万间房屋，威胁财产大约24亿。这个防控的压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巨大。今年我们将常态化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应对工作，通过编制2026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启动编制4级15五地质灾害防治规划，不断强化隐患点、加风险区的管控措施和常态化检查等措施，组织区县不断深化宣传演练，加强卫星遥感检疫和实地核查，组织开展城市地质风险防控专项调查，积极推进2026年以及以前年度地质灾害防治项目的推进进度，尽最大的努力保障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防灾减灾是一项这个全民参与的工作，这个现阶段因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我们的在防抢上注重还在防，其次在这个抢和撤。借此机会啊，我提醒广大市民朋友，灾害避险撤离是经政府和多部门联合研判、综合研判气象监测数据、地震环境的评估、区域人口分布等关键因素经过严谨分析做出的慎重决定，其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广大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是我们防灾减灾、防止这个灾害发生的这个重要的一环。地质灾害紧急避险一旦发出，所在区的全体市民要充分理解并积极予以支持，迅速响应撤离，严格按照要求配合落实。按照我们平时的工作经历啊，灾害这个预警、紧急避险预警一旦发出，广大市民一是要立即停止手中非必要的工作，整理携带身份证件、重要药品、保暖衣物等必要物资，避免携带大量的物品器件，耽误撤离进程；二是要做好撤离前检查家中水电燃气阀门等是否关闭，妥善安置家中贵重物品，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和财产损失；三是要密切关注管理部门提前预制并发布的撤离路线和安置点信息，听从社区工作人员、应急队伍的现场指挥，按照这个制定的时间、路线有序撤离，危险没有解除，坚决做到不擅自返回或在危险区域逗留。撤离工作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应急行动，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我们相信在政府的科学统筹和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守护好自己的家园，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

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韵。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每个人都有一颗玻璃心，或许小时候我们还因为老师的偏心而伤心难过，现在回想起来几乎就是一个笑话。所以治愈玻璃心的是成长，是学识，是磨难，是修养，是眼界，是一次次的失之交臂和望眼欲穿。

人生会经历很多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路要走，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我们都要去面对即将发生的每一刻。每一个阶段都是人生必须经过的历练，正因为这些经历，我们慢慢学会沉淀和生活，在每个阶段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刚刚这首歌来自张韶涵，为爱而活。破晓的时刻，未来是我的，这不仅是一句歌词，也是张韶涵的个人独白，对收音机旁的每位朋友也希望是一份鼓励。

人生多是无奈，一边怀念，一边忘记，一边继续。壮丽也好，平凡也罢，我们毕生的追求不过是一份心安。这条路上能走多远，会遇见谁，都没有定数。我们能做的就是选择后不抛弃，放手后不懊悔。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8，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
1: 我是晨晨。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大家周三愉快。
0: 周三快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讲解员常森为大家带来红色故事父子深情。
2: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3: 我是常森。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呢，是父子深情。在延安王家坪毛泽东久居前的那棵柳树旁，陈列着这样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照片中既没有鲜花河流的背景，也没有蓝天白云的衬托，只有几孔旧窑洞依稀可见。照片的中央站着衣着简朴的毛泽东和刚从苏联留学归来的毛岸英。身为父亲的毛泽东面带欣慰的笑容，慈祥的脸上流露出深情的目光。依偎在父亲身边的毛岸英，他那张过早经历了生活磨难的年轻面孔显得兴奋激动，又略带拘谨和腼腆。每当观众朋友们参观到这里时，都会停下脚步，久久地凝视着这张照片，似乎想从这张普通的照片中寻找到当年一代伟人对儿子的那份深深的父爱和希望。那是1946年1月7日的下午，当分别了近20年的毛岸英突然出现在主席面前时，主席仔细地打量着儿子，个头比自己还要高，英俊的眉宇间既透出了开慧妈妈的秀气，又继承了父亲的气质，天庭饱满，气宇轩昂，主席慈祥地笑了。岸英向爸爸汇报了自己在莫斯科学习和生活的情况。由于岸英长期在国外

生活，汉语说得不太流畅，交谈中不时地要加上几句俄语才能完全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主席又听不懂俄语，便不时地转过头去望一望自己的秘书，精通俄语的施哲。施哲很快把俄语翻译成汉语，主席还不时地用他那浓重的湖南腔也学着说上几句俄语，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谈话间，施哲提出给毛泽东主席照张相，主席点头答应。于是历史的瞬间凝聚在镜头里，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主席望着儿子白白净净的书生面孔，语重心长地说，你从苏联的大学毕业了，这很好，但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这只是知识的一半，你还需要上一个大学，这个大学在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所大学里，你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于是毛婉英便遵照了爸爸的教导，他背着行李，拿着劳动工具，徒步去到了延安南20里外的吴家枣园上劳动大学。就这样，分别了近20年的父子，在刚刚团聚的日子里又挥手告别。在农村这所劳动大学，毛婉英拜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吴满友为师，虚心地向他学习各种农业生产技术，并坚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挖地时，暗英的双手打满了血泡，但他从不叫苦叫累，而是用毛巾一包，咬着牙继续干。由于他勤奋好学，吃苦卖力，很快他就学会了干许多的农活。更重要的是，他锻炼了思想，增强了和劳动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金秋是收获的季节，安英背着自己生产的金黄金黄的小米，也是一张实实在在的毕业证书，回到了延安，给爸爸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主席望着儿子黑里透红的脸和布满厚茧的双手时，脸上也是露出了赞许的微笑。爱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主席对子女的爱是深沉细腻而又严格的。童年的安英跟着母亲杨开慧烈士坐牢时，他焦急牵挂；少年的安英领着弟弟流浪于上海街头，他委托组织四处寻找。安英留学苏联，他写信寄书勉励教育。在延安，他严格地教育安英不能吃小灶和中灶饭，要拿着碗筷到大灶去就餐，教育安英不能有任何的优越感。他说，主席的儿子和农民的儿子是一样的。建国后，他又让安英回到了湖南老家，去看一看邻里乡亲，看一看开慧妈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送子出征，投入到了解救朝鲜人民的火热战斗中。当安英血洒一国疆场的噩耗传入国内时，这位父亲忍受着失去爱子的巨大悲痛，说出了感天地泣鬼神的话。安英是我的儿子，可他首先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死得其所，死得值得。多么博大的胸怀，多么高尚的情感啊。1986年，李娜回到了延安。当她站在父亲和哥哥的这张合影前时，她哭了。现场围观的群众

0: 众都哭了。几十年过去了，伟人们也都相继离开了我们，可王家坪依然还在默默地守护着这张照片，诉说着凝结于照片中的父子深情。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倩，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那一缕纺车声。在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里，静静陈列着一张用白色粗布做成的奖状，布面已经泛黄，但特等模范家属八个字依然清晰。听到这里，您是否想问陈敏是谁，为什么会获得如此殊荣？80多年前，延安的冬天冷得刺骨，日军三光扫荡，国民党层层封锁，一粒粮一尺步都进不来，边区居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粮吃，没有纸，没有菜，甚至没有被子盖，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毛泽东主席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拉开了帷幕。而就是在这个时候，陈敏走进了延安的历史。他是河北深泽县人，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谭文邦因为工作繁忙，经常早出晚归，家里里里外外全靠他一人操持。可就是在带孩子、做饭、缝补的间隙里，他盘腿坐在土炕边，摇起了纺车。夜深了，孩子睡了，纺车还在嗡嗡作响，他纺出的线又细又匀，是头等的细纱。部队里的家属们看着他，也学着坐到了纺车前。就这样，纺车声从一户人家传遍了整个山沟。1942年，陈敏被调到359旅7号集团的鞋工厂当指导员。说是工厂，其实不过几孔窑洞和20几个工人。为了提高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他对大家说，工厂是我们党的，我们是工厂的主人，我们不能让战士们光着双脚去冲锋陷阵啊。话不多，却句句落在人心上。从那天起，他成天泡在车间里护鞋帮、缝鞋口，一缝就是大半夜，有时缝着缝着天就亮了。怀里那个刚会走的孩子常常是在工友们的臂弯里睡着的。有一回上级来了任务，要求2个半月做1000多双鞋。20多个人，2个半月，1000多双鞋，这意味着每人每天要完成几10双，对于没有机器的年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陈明什么都没说，放下怀里的孩子，连夜定计划，第二天就带着大家干起来。那一阵子他瘦了一圈，眼睛熬红了，手上的茧子又厚了一层，可他交出的是1000多双结结实实的军鞋，是战士们脚上那一双双踏过冰雪、走过山梁的希望。1944年、1945年，《解放日报》多次刊登了他的名字。1945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亲笔写下了这张特等模范家属的奖状。陈敏小心翼翼地把奖状收进木箱，第二天他照常走进车间。

心里，这张奖状是组织的信任，是沉甸甸的责任。而他最看重的是战士们可以穿上他做的鞋，熬过寒冷的冬天，走上抗日的战场。听众朋友们，80多年过去了，延安的窑洞还在，纺车还在，那张白色粗布

做饭，在每一个寻常的日夜把不寻常的岁月撑了起来。今天我们站在这张奖状前，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名字，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母亲在油灯下缝补黎明，是一位党员把工厂当成家，是一位妻子用瘦弱的肩膀扛起工作和家庭的两副重担。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臣民，他们是边区的女儿，是新中国的母亲，是红色血脉里最深沉最温柔的那一股力量。今天的故事呢，就播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何以言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壑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堡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0: 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矛盾论与实践论诞生始末》。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理论创作，产生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其中，毛泽东在凤凰山的一个潮湿阴冷的石窑洞，李嘉瑶所写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与矛盾论》，便是这些著作中的代表，至今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毛泽东初来延安时居住在李家窑，李家窑非常简陋，里面只有一铺炕，一张石凳子，石凳子下面往外渗水，非常潮湿。毛泽东坐在石凳子上，以炕当桌，夜以继日地读书写作，写成了给抗大学员讲课的哲学讲稿，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与矛盾论就是这个讲稿中的两节内容，后来经过修改，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且收入毛泽东选集。两论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由此他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哲学既没有华丽动听的语言，也没有催人泪下的故事，它常常是大学课堂里那种晦涩难懂的课程。毛泽东为什么要啃这个硬骨头？为什么要在抗大给学员讲哲学课？为什么要写哲学著作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毛泽东迫切地想要从根源上清除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对党的统治，二是提高干部认识事物的辩证能力。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创立到1935年1月的14年艰难历程中，共犯了四次错误，经历了两次惨痛的失败。第四次错误即王明左倾错误所导致的第二次失败，使党的前途和命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长征气壮山河，惊天地，泣鬼神。长征挑战了人类的极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坚强刚毅的伟大精神，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但是长征也悲壮惨烈，催人泪下。在广西为了渡过湘江，红军在枪林弹雨中与国民党军队苦苦鏖战五个昼夜，3万多名红军指挥员壮烈牺牲。湘江两岸的人们3年不食湘江鱼，10年不饮湘江水。前四次反围剿都以胜利告终，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会失败？主要原因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体现在军事路线上就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湘江之战的惨痛损失极大地震动了中央领导层与广大红军指挥员，红军战士悲愤交加，他们开始反思中央的指导路线，但是并不系统也不清晰，在思想上还处于迷茫的状态。尊重知识分子是中国人的传统，在那个年代有时甚至是盲目的尊重，迷信的崇拜。因此真理究竟在谁手中？是在那些留洋回国学过马列本本的海归手中，还是在重视研究中国实际的革命家手中？很多人是比较迷茫的。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思想的危害，他认识到要解决思想问题，肃清思想迷雾，克服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党发展壮大必须借助于哲学，因为只有哲学分析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只有哲学分析才能使大家明白事情的真相与本质，只有哲学分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主观方面的原因来看，两论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发愤之作。毛泽东虽然不是出国留洋的海归，但是他喜欢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深知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对革命的思考，对实际情况的调查，使毛泽东经常可以提出

出正确的革命意见与方法，但他的正确意见经常不被采纳，他本人也经常遭到打压，还被戴上了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的大帽子。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凯丰讥讽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打仗，说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这是对他的一种挖苦与讽刺。王明、博古等留苏领导人确实都熟知马列原理，尤其是王明，他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俄语，直接用俄语向米夫等人汇报思想，深得米夫器重。王明口才极佳，天生擅长演讲，在延安时，王明经常到处演讲，面对台下听众，他精神饱满，口若悬河，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延安的年轻人将王明当作学术明星崇拜，与他们相比，毛泽东阅读的马列著作确实少些，但毛泽东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甚至视书如命。马列、哲学、文史、军事、政治、经济、诗歌、小说等等，毛泽东无书不读。但毛泽东不是象牙塔中的思想家，不是象牙塔中的哲学家与理论家，他是实践中的革命家。他读书的目的就是研究中国的革命实际，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他深知理论只有与实际相结合才是有用的。后来毛泽东就说过，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凯丰对毛泽东的讥讽倒是激发了毛泽东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作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豪气与激情。到陕北后，毛泽东努力搜集哲学书籍，没日没夜的阅读，天才般的进行哲学创作。他读过苏联哲学教科书，读过西方著名哲学家柏拉图、黑格尔、康德等人的著作，也读过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经典原著，还读过专业性很强的简明哲学词典等哲学著作。毛泽东研究哲学非常认真，达到了痴迷的境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记录了毛泽东在宝安研究哲学的情形。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毛泽东边读书边写批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一书收集了他读11本哲学书籍所写的批注与摘录。毛泽东在陕北刻苦钻研哲学，奋笔疾书，他将哲学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运用于写作当中。分别于1935年12月、1936年12月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高度，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做了深刻分析，剖析了左倾教条主义对党的错误指导与思想禁锢。通过辩证法这种科学的方法论分析解决政治问题、军事问题的成功，让他越来越感觉到通过哲学解决

思想问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此时，实践论与矛盾论已经迫不及待，呼之欲出了。中央红军进延安城后，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理解与使用更加娴熟，实践论、矛盾论在李佳瑶诞生了。从此，延安的窑洞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思想，他从这里走向了全党，走向了全国，走向了全世界。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应了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偏见与嘲讽。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在抗大给学员讲授哲学，开始宣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抗大学员讲哲学，既体现了毛泽东对哲学的偏爱，也体现了他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成功策略，更表明了他对解决思想问题的深刻思考，并开始了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的伟大征程。哲学晦涩难懂，但是毛泽东有着化难为易的本事，他的哲学讲授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理，而是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小说中的生动故事、日常生活俚语等来论述深厚的哲学命题。以古说今，以西说东，使学员茅塞顿开，印象深刻。他在讲实践论中人的认识运动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时，他说，延安西北菜社里有个老师傅，50多岁了，他炒菜已经炒了30-40年，大家总愿意到他的菜社里去吃菜，因为他炒的菜非常香。他炒的菜为何如此受欢迎呢？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经验，盐放多了就咸，放少了就淡，但是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慢慢地摸索，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炒菜技术，从而赢得了大家的欢迎。从哲学上讲，这就是人们的认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在讲到矛盾概念时，他说，矛盾就是打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打架，你要战胜我，我要战胜你。这时候瓦匠正在屋顶上修房子，敲得叮叮当当，毛泽东说，我们和瓦匠也在打架，我们上课时需要安静的环境，但是瓦匠却要工作，这样就产生了矛盾。许多学员通过毛泽东举的事例明白了许多深刻的哲学原理。毛泽东每个星期二、四上午讲课，每次讲课持续4个小时，共讲了110多个小时，历时3个月。毛泽东洋洋洒洒的长篇系列讲座给他的听众们以极大的震撼，毛被学员们视为一个掌握了深不可测的学问的人，赢得了他们极大的尊敬。他不但讲哲学，而且还和学员讨论哲学，和延安的哲学家以及喜欢哲学的人们讨论哲学。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习哲学蔚然成风，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等哲学团体和哲学小组。毛泽东直接担任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会长。毛泽东组织了哲学小组，参加者有艾思奇、陈伯达、吴亮平、莫文华、张仲实、叶子龙等人。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张闻天、朱德、陈云等许多同志也积极学习哲学，并参与指导哲学研究和哲学学习，对哲学的学习与讨论大大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使党对教条主义的认识逐渐从盲目崇拜、盲目听从走向了客观的理性分析。两论讲清楚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讲清楚了获得真理性认识的基本方法。

以科学的思想武装了全党，使全党掌握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使党从根源上认识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从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但是当年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倡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反对教条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标志着把实事求是确立为思想路线的开始。经过延安整风，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共经历了7年时间。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9年，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共出版油印了20次。讲授提纲在1937年9月油印后，引起了延安理论界与其他各界的重视。张如新、艾思奇等青年哲学家都对之做了积极宣传，高度评价。两论在国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苏联与日本。实践论于1950年12月首先刊登于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对之做了高度评价。在日本，1952年两论单行本印数达30万册，有16个版本。亚非拉第三世界有些国家的学校将两论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两论在实践中证明了自身，证明他们不是书架上的装饰品，而是指导实践的武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两论就是这样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源于苦难，源于惨痛的失败，源于血的教训，源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与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铸就了辉煌，他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由此他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当年毛泽东反复强调学习哲学的重要性，延安学习哲学蔚然成风，今天我们仍然应该学习哲学，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际上，实事求是不仅仅是思想路线，也是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坚持实事求是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世界在发展，情况在变化。但是坚持实事求是永远在路上，我们时刻不能忘记。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

0: 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迷心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1: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2: 博士青年心态稳，
1: 斜杠青年能力优，
2: 中二青年想象家，
1: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声。
2: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3: 那么
4: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5: 太过了吧，
1: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6: FM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7: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8: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9: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10: 我想做医生、
11: 科学家，
12: 当一个设计师，
13: 想当消防员。
14: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15: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7: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1: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FM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好的，北京时间呢14:09啊，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七七。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啊，周三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三快乐。哎呀，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一个其实还略微有点扎心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啊，你家楼下那个便利店的那个冷柜里啊，可能一定会躺着几个带 NFC 三个字母的果汁，对吧？透明的瓶体里颜色鲜艳的果汁透露着浓稠的质感，摇晃的时候还能看到许多的这个沉淀的这种物，瓶身上呢醒目100%鲜榨 NFC 字样，带着壁咚一般的雷霆霸道啊，将这是一杯真正的这个鲜果榨汁的第一印象焊进了大家的脑子当中。这个所谓的 NFC 果汁啊，全称是非复原果汁，又称是原榨果汁啊。它的价格呢也非常的两极分化，有300毫升就卖十几块钱，有一升卖十几块钱，贵的让你拿起来又默默放下，便宜的则让你有一种领鸡蛋的错觉。但无论是价格高低， NFC 的果汁们从不愁卖，赶早八的学生，在便利店解决早饭的这个上班族，为了避暑热躲进便利店的游客，都会顺手拿上一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习惯喝这个 NFC 果汁啊，七七都特别喜欢喝啊。NFC 果汁的这个触角更是延伸到了生活的各个场景，奶茶店把它加入到果茶当中，当成啊这个就是品质的扛把子，餐厅把它当作收藏打卡的附赠饮品，随机抽查你家的冰箱里边大概率呢也常年囤着一升装的大瓶 NFC 饮料，作为镇宅级别的夏日续命水，就连现在。

他的新手爸妈给孩子选饮料也优先选择挑带这个 NFC 标志的。就是在大多数人的认知当中， NFC 果汁它不是普通的工业小甜水啊，而是自带新鲜无添加健康光环的高品质饮品。然而今年还没有到夏天最热的时候啊，这个 NFC 的饮料就先塌房了。最近呢，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记者实地暗访了河南多家果汁代工厂，发现啊，打着这个 NFC 标签售卖的果汁，生产厂间却看不到新鲜的水果。所谓的 NFC 果汁全靠水浓缩勾兑浆啊勾兑而成。厂家对此也直言不讳啊，说低价不可能买到鲜果现榨的啊。目前呢，当地相关部门已深入五家涉事企业迅速展开调查。据当初的初步调查，河南的这个暂档这个饮品啊有限责任公司，包括是洛河深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涉嫌啊标签虚假标注，已依法立案，并责令其立即下架，召回全部的违规产品。对于其余的三家企业，有关部门正在深入的调查，一旦查实违法行为，依法呢严肃处理。就是近些年出来很多的词儿啊，什么 FC NFC 啊 HPP， 就是冷榨鲜榨啊，百分之百天然。如今呢，这个货架上的果汁名真的是越来越复杂了，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分辨这些名词的难度堪比一个让脸盲的路人准确地说出偶像男团女团里的每个人名字啊。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概念，到底是公益升级的红利，还是收割健康焦虑的滤镜呢？在满是字母的果汁价钱，普通消费者怎么选才不算概念的这个交智商税呢？你比如说甄选泰国进口山竹鲜榨啊，什么精选海南新鲜菠萝原果鲜榨，配料表比我的脸还干净啊。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只要随手一搜，就能搜到无数打着零蔗糖零添加旗号的百分之百 NFC 纯果汁。然而呢，当看到1920毫升的这个山竹汁、2.5升的菠萝汁、2800毫升的石榴汁，通通售价不到20块钱的白菜价时，网友还是不免产生了一种抱着果蔬免费啃的错觉。这类低价的这个 NFC 果汁单品牌的单链接的销量动辄就高达十几万件。哇，为了验证所谓的精确的这个鲜果鲜榨这种果汁是否名副其实，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的记者根据商家标注的产地的信息，实地暗访了位于河南多家的果汁代工厂。不出意外的是，暗访结果让爱喝果汁的网友啊，真的心凉了一大截呀。河南这个爱奇藻食品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直言，工厂生产的果汁是原浆加水勾兑的啊，稀释的产物，包括是这个洛河这个味纯食品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同样坦言，鲜榨的那是没有的啊。哎呀，所谓的 NFC 果汁全称呢是非复原果汁，又称原榨果汁，按照国家标准啊，这个 GBT 311-2014 果蔬汁类及其饮料的规定，其定义为以水果为原料啊，通过机械方式直接制成原榨果汁机这个非复原果汁，其中呢采用非热处理方式加工，或者说是巴氏杀菌制成的原榨果汁，又可以称为鲜榨果汁。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果汁必须以水果为原料，配料表当中啊只有纯果汁，没有水，没有浓缩汁。那市面上更常见的一种果汁名为复原果汁啊，就是简称 FC 果汁，就是在这个浓缩果汁当中加入其加工过程当中除了等量水分复原而成的果汁产品。简单来说，就是为了降低成本啊，将这个榨取的果汁制成浓缩浆，然后呢再加水还原。据这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报告啊，就是FC 是人类果汁工业化的开端，也就是目

果蔬汁的制作历史和农业一样是悠久的，由于成熟的水果极易腐烂嘛，不易储存或说长期运输，成本极高。1869年，美国新泽西州首次对首瓶的这个葡萄汁进行了巴氏杀菌，标志着小包装非发酵菌的纯果汁产品开始的生产。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果汁及果汁制品市场规模已经约5000亿升啊，仅美国市场啊就占比非常非常的高。可以说FC 果汁的这个诞生不仅解决了水果工业化和全球流通的一个难题，也嵌入了一代人童年的记忆味道。那些陪伴90后00后长大的果味小甜水啊，绝大多数都是 FC 果汁。那与 FC 果汁相比， NFC 果汁代表着更高的成本和更严苛的工艺。首先呢，为了实现从果树直接到这个果汁皮的生产，NFC 果汁对原材料的浓残成熟度，然后呢盐酸度以及果形果色都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其次呢， NFC 果汁全程依赖专业的冷链和这个温控储藏啊，然后呢进一步提高了成本。因此呢，真实的 NFC 果汁必须呢0至4摄氏度冷链储存，保质期呢通常也只有20天到30天。专家指出，凡是常温存放保质期长达半年甚至是一年的啊，100%不是 NFC 果汁啊。这个以果汁界的老网红橙汁为例，据相关媒体报道，目前全国最大的 NFC 橙汁加工基地位于重庆市。当地相关企业负责人介绍，一斤优质的加工橙收购价呢是 1.5 元，四斤鲜果才能榨出一斤 NFC 果汁。再加上冷温加工啊，无菌灌装、冷链仓储设备折旧、人工运维等层层叠加，生产成远远高于普通的果汁。此次当地生产一瓶200毫升至400毫升的 NFC 果汁通常要卖到10块到20块，甚至更贵。正如央广网引援专家观点指出啊，9.9块几瓶的所谓100% NFC 啊，从工业成本上根本就不成立，那一定是虚假的标注。就感觉现在的果汁大概就是当代年轻人最拧巴的消费品了。啊，嘴馋想喝点口甜的，却总盯着把添加剂仓库搬空了配料表的，深入了先词啊。近些年来，饮料成了健康生活的体验服务，代糖、抗炎、抗菌化啊，纤体几乎是所有与健康沾边的这个饮食概念，最先落地的品类都是饮料。热衷于赛博养生的年轻人啊，既愿意花高价买 NFC、HPP 这些高端工艺的果汁，也会逼着自己灌下啊一些。啊，囊括着酸甜苦辣各种风味的减脂小绿水、抗炎小黄汁啊。这个沙利文2025年发布的《中国果汁市场洞察与实践白皮书》印证了这一趋势。中国人均软饮料消费自2020年703元增至2024年的857元。期间呢，年复合增速为 5.1%。其中呢，即饮茶、功能性饮料及100%果汁市场的增长极大拉动了市场软饮料市场的一个上升。白皮书指出，那2015年以来，果汁饮料再度与健康概念绑定，中国消费者的果汁消费更加的重视健康、新鲜、便利。对于成分党而言，果汁及其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优势，能够满足他们对健康饮品的高标准要求，尤其是主打保留更多啊原果营养的100%纯果汁产品。不过啊，现在这个游戏也是

0: 走到了尽头
1: 啊。
0: 行业相关乱象有望在2023年得到根本性遏制，届时呢，国家将正式实施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聚焦消费者关注日期难找啊、宣传夸大、标签模糊等问题，从生产到销售全链条强化标识管理。那新规的出台，为整个行业的高标准的

手，更是未来中国食品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压舱石。所以说大家购买这个果汁的时候会关注配料表吗？啊，你会看这个配料表上后面的东西吗？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沿岸综合广播跟琪琪来简单的做一个互动啊。那时间来到了14:22，我们稍事休息，过下广告，待会儿见。

0: 404。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

0: 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0: 起来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13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颜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夫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驰骋，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12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芷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北，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
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给伤员换药。他用补丁军装里的清廉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的力量从不是官位高低、财富多少，而是心里装着百姓、装着战友的初心本色。这是严于律己的榜样力量，无声却足以感召人心。1942年5月，日军30000精锐突袭八路军总部，十字岭上炮火连天，左权举着望远镜高喊，同志们跟我冲。他本有机会先行撤退，却坚持殿后指挥，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一声巨响，弹片穿透了他的胸膛，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太行山上。19岁离家，终其一生他再也没能回到母亲身边，没能兑现给女儿娇吹小口琴的承诺。1949年，在解放军南下时，朱德特意下令南下湖南的将士都要去看望左权的老母亲。那天小院里挤满了穿军装的年轻人，老人颤巍巍地盼着儿子出现，不停地问，我的儿在哪儿？

他怎么不回家？战士们眼含热泪，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大娘，我们都是您的儿子。一遍又一遍的回答里，老人终于懂了，他的儿子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思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明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陈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以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装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儿，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刻进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敬，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
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昨天延安中华文化学院成立大会暨精品课程及教学线路推介会在延安社会主义学院举行，会上推介并观看了延安城市文化主题宣传片，现场为八位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颁发了特聘教师聘书，推介了黄帝文化、黄河文化、黄土文化、红色文化四大主题精品课程与配套教学线路。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今天是著名作家柳青诞辰110周年，为传承和弘扬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学精神，昨天由中国作家协会共青团中央陕西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纪念柳青诞辰110周年暨柳青全集出版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今日记者从家属了解到，7月22日凌晨0时30分，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在医院与世长辞，享年105岁。1921年出生的王全英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荷兰政府21日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南部中雨，东南部局地大雨，降水期间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对流性天气，17到28度，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程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2: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1: 需要加点什么吗？
2: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一份淡然的清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一份幸福的甘甜。
1: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北京时间的15: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位音乐人物呢，她是一位音乐才女，她的歌曲呢多为创作性的歌曲，能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表达和感受。2008年出现的这一位音乐才女，少年般青涩模样，她就是徐佳莹。低调的专心的唱好每一首歌，她用富有故事的歌喉征服了无数听众，也将自己从小众推向了主流。这首《一样的月光》是徐佳莹的第一首创作曲，用音乐纪念了一段年少的爱情，以轻盈为基调，旋律丝毫不显生涩，重新编写的歌词更显示了她成熟精进的文字功力。这首歌曲呢，也是她的第一次创作，也是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来自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

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昨天上午，由教育部思政司指导、延安大学发起并承办的沿河高校人才培养联盟，到延安去重走来时路、奋进新征程青年红色筑梦实践活动在延安大学正式启动。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昨天2026年陕西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援藏援疆志愿者出征仪式在西安举行，932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将奔赴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志愿服务。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日至26日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6.4万人次。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日，墨西哥毒枭加西亚在美国纽约被判处终身监禁。他曾参与创立和掌控墨西哥臭名昭著的西纳罗亚贩毒集团。自1980年至2024年，该贩毒集团共计走私约150万公斤可卡因，其中大部分流入美国。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南部中雨，东南部局地大雨，降水期间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对流性天气，17到28度，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陈雅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节目系列联播。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大家好，我是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红领巾讲解员袁梦子熙。今天我向各位听众朋友讲述新华社在延安的峥嵘岁月。新华通讯社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通讯机关，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1月随中共中央刘宝安县延安志丹县迁到延安，从此新华社在延安跟随党中央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历史时期。延安时期是新华社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十年间新华社的规模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队伍日益壮大，并且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来自各地的信息每天源源不断地汇总到延安总社，又由这里通过电波发往全国和世界。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处于被封锁分割的条件下，党中央成功地通过新华社的组织系统，将重大新闻的发布权集中于延安，保证了重大方针和政策的统一发布。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发挥了党的耳目、党的喉舌、人民喉舌、战斗号角的作用，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反映国内外形势发展，交流各地工作经验，指导和推动全国的革命和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1月，红中社随中共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奉中央之命改名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红色中华报也被改名为新中华报，于1月29日继续在延安出版，仍沿用原期码为3257。这时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仍为同一机构，两块牌子归属中央党报委员会管理，办公地址位于延安城内天主教堂斜对面。1938年春，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搬至青阳山办公。初到延安，全社工作人员仅有3-5人，至年底工作人员增加至10几人，除了超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外，还超收日本同盟社和英美通讯社的电讯。全社共有2部超收电讯的收报机和1部100瓦的发射机，用于播发国内广播。超收到的中外电讯分类编排，油印成参考消息。1938年底改名为今日新闻，发中央领导和各机关参阅，每期印制400份左右。1935年，红四方面军新闻台在长征途中坚持超收新闻电讯工作，除了超收国民党中央社和随中央红军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中社的新闻电讯外，还超收塔斯社英语新闻、东京的日语新闻、西贡的法语新闻和德语新闻。超收到的所有外文电讯被送到保卫局，由当时被张国焘关押的3名犯人译成中文，其中一名犯人叫何柳华，精通英语、日语、德语，为新闻台做了大量工作。
他熟练的翻译技能引起其他工作人员的敬佩，都想与其攀谈求教，但每次都被他拒绝了。第二次过草地时，张国焘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他才说出不愿意交谈的原因是怕连累别人。这时大家才知道他就是廖承志。廖承志等编译的消息对长征途中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红军指挥机关极其重要。在过雪山草地时，领导机关向部队做动员报告时，就是引用国际新闻材料来鼓舞战士们必胜的信念。

0: 南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叫我老婆，告诉她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还

0: 好的，16:10，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七七。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大家周三愉快。天气呢也是不太好啊，今天上午呢也是有降水。
1: 嗯，
0: 我们今天啊是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的。
1: 没错。
0: 而且呢南部是中雨，东南部局地是大雨，有雷暴大风，而且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的对流性天气啊。
1: 是的。
0: 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大家出门呢也是要带好雨伞了。
1: 嗯。
0: 好多人和我们说，也是在吐槽，说最近这国产剧没有什么新意，也没什么创意。哦、我不同意。你同意吗，琪琪？
1: 不同意。
0: 哎，我们都不同意。
1: 嗯，
0: 我们觉得现在虽然是这个国产剧有的可能拍的比较烂吧，但是呢，我们觉得最起码它敢于创新，以至于每次有新的烂片登场啊，我们都觉得它能烂得与众不同，烂得超凡脱俗，烂得让我们耳目一新。
1: 是的。
0: 哎，就这盘啊，就是怎么讲呢？糟粕踩着好多观众的雷点就给大家伙端上来了。
1: 嗯，
0: 所以呢最近我们也是发现了这样一部剧啊。
1: 对。
0: 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部剧呢叫做小芳。非常经典的一个名字呀。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剧名啊虽然说经典的是被大家老是喊的感觉有点平平无奇了。
1: 嗯。
0: 但是槽点多到群贤毕至啊。
1: 是的 ,7 月13号正式登陆到这个各大平台以及央视的八套啊正式播出。哎，就它开辟了一个新的种类，叫做乡村悬浮剧。
0: 哎，
1: 悬浮这个词儿啊，真的是专属于都市的一个形容词吧。现在感觉都已经到农村了啊，
0: 开始霍霍了。
1: 就是女主一家人都在假装农村生活啊，整个呢就是高端的农家乐。家里布置了充满了这个小红书的文艺气息，每个角落呢都能出片儿。女主呢还在一片的田野的中间啊，有一所独栋的房子，采草药采出了李子柒的那种气质啊。
0: 嚯，
1: 一家人准备饭菜啊，拍得特别像《舌尖上的中国》，而女主更是手起刀落，轻松杀猪，杀完了还能保持精致的妆容啊。这难道不就是氛围感的珠玉 2.0 吗？
0: 哎呦，
1: 它还是一部催婚催育剧啊。毕竟呢能直接把现在领个证连户口本都不用了这种台词硬塞进剧里的真的已经不多了。而能把这个未婚先孕当成先进典礼去宣传的更属罕见。而女主顶着盲人都能看得出来啊这种出片式的演技在剧中呢也是大呼小叫。
0: 哎，这里边第一集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感觉被暴击了。
1: 哎，
0: 我们当时看到了一个未婚先孕的年轻姑娘挺着大肚子在山林里边大喊啊，我杨小芳怀孕了，丢人吗？不丢人。然后屏幕上就给你打出了一个硕大的粉色字，
1: 嗯，
0: 不丢人。
1: 是的。
0: 当时我们觉得这未婚先孕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吗？
1: 哦，
0: 就这样大喊出来了吗？
1: 嗯。
0: 更尴尬的是不久之后呢她和男友闹掰了，又跑到村口用大喇叭去喊了，我不要他的彩礼，我不和他结婚了，我杨小芳不爱齐小伟了，我不和他结婚了。
1: 嗯，
0: 声音呢响彻山谷，生怕隔壁村好像都没听见一样哈。
1: 是的，
0: 当时我们在看着这个剧的时候，我们在想这要干嘛？
1: 干嘛呀？
0: 比谁嗓门大吗？
1: 啊，
0: 比谁喊得响吗？你喊得响就有理吗？
1: 对，
0: 编剧可能觉得喊几句口号，再给男的一拳，
1: 嗯，
0: 作为观众的我们就爽到了。
1: 没错，
0: 所以呢，问题来了，请问爽点在哪里？
1: 在哪儿呢？
0: 我们不说这么多，先说这个起因吧。
1: 对，
0: 这个故事的起因呢，是小芳和小伟两个同村的年轻人，
1: 嗯，
0: 在深圳打工的时候呢，就谈恋爱了嘛。
1: 对，
0: 小芳呢意外怀孕了，两人决定呢回村结婚去。
1: 哎，
0: 但两家人过去呢一

0: 直是有点不太对付。
1: 嗯，
0: 一开始呢坚决反对这门婚事，后来呢又被这个彩礼掰扯不休。
1: 那是。
0: 最后呢小芳呢解除了婚约，决定呢自己生娃养娃。不是，你们不觉得这好像是什么清醒独立大女主吧？
1: 哦，
0: 未婚先孕当然啊不需要被审判，但这也绝对不是什么值得提倡的事儿啊。
1: 那是。
0: 像小芳这样恋爱没谈多久就意外怀孕的，还要奉子成婚，这哪是什么我的身体我做主，这就稀里糊涂的就是把自己推进了一个单亲妈妈的火坑里边去了。
1: 对，爱的时候不管不顾，连对方的人品能力都不考察啊，但是呢先怀孕了。一旦呢有现实冲突啊，那下头也是特别的快，说不爱就不爱了，这哪里是做自己，这就是对自己典型的不负责任呀。
0: 是啊，
1: 更是对另一个即将出生的一个生命不负责任。
0: 没错。
1: 我们就想问一下，现在都2026年了啊，真的就是我们在两性相处关系当中避孕很难吗？怀孕之后发现男方不靠谱，就是啊，这说不成，就感觉
0: 没法说呀。
1: 还是说这部剧是在暗搓搓的煽动女孩们啊，你就只管生，没有男孩子也行。哎呀，就感觉这部剧真的有点歹毒，非常歹毒的这个催育手段啊。
0: 哎，
1: 编剧还说小芳这个独自养娃是有底气的，在深圳打工月薪5000，他仍然能一个月攒下3000块，一年攒出3万多块钱。
0: 这个我真不信。
1: 就咱有时候也不懂啊，
0: 没
1: 深圳的房租他是不需要钱吗？
0: 嗯，
1: 还是呢通勤他就不需要去坐任何的交通工具，完全靠意念，吃饭不需要花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更别提他还每天能保持这个精致的穿搭，谈着甜甜的恋爱。
0: 只能说这编剧要么是没上过班要么是以为深圳的这个物价还是2005年的时候，
1: 对于完全是20多年前的物价呀。
0: 哎，我们再来聊这个故事
1: 啊。
0: 小芳呢回到村之后更是主打松弛，就像大学生放暑假每天呢在家里面就是蹭吃蹭喝，
1: 嗯，
0: 基本上是处于那种精神独立经济啃老的状态。
1: 对，
0: 说是要采这个草药啊，赚钱养娃，也没见他起早贪黑的去干活呀。
1: 没错，
0: 采草药在剧里边呢，基本等同于都市剧啊，我开个咖啡店的这个程度啊。
1: 嗯，
0: 说出来显得好像有事儿做，演出来等于没啥事儿可干。
1: 那是，
0: 编剧还给小芳安排了一个充满爱的原生家庭，问的就是全家托举，用爱兜底儿。奶奶的设定啊，尤其诡异啊，孙女儿未婚先孕，她一句。多大点事儿就轻飘飘的给带过去了。
1: 哦，
0: 后来呢孙女儿说不结婚了，她又是全天下最理解的人啊，说不结婚也帮你带孩子，还要拉上两个姑姑一起帮忙去带孩子。就是我理解不了，一个活了大半辈子的农村老太太对未婚先孕这个事儿毫无波澜，仿佛村里压根儿没有唾沫星子这回事儿。
1: 对，
0: 这是什么觉醒大师，什么叫做女权先锋啊。这两个姑姑也真是有点倒霉了，莫名其妙的成了保姆预备队了。
1: 对，说起来这个大姑二姑叔叔怎么就这么巧就集体回村了，一个个都不上班，前天后围着女主的这个肚子转。重点是这一家子好像确实在剧中看来没有什么正经收入啊，全家老小均待业啊，然后呢却要合力养一个未婚先孕的姑娘和她的孩子。这不是离谱，这有时候就感觉像在看科幻片儿。更猎奇的是跟男方家庭掰扯了那一摊子的烂事儿。本来呢这个情节完全可以拍出点真实的东西来的，一个未婚先孕的姑娘面对男方家的轻视算计，面对彩礼的拉锯，名誉危机，这本身就是女性现实困境的绝佳的切口。
0: 对，
1: 但是呢小芳把这些呢都轻拿轻放，选择了最离谱最降智的冲突。小伟的朋友翻到他手机里有一张临摹法国印象派的一个油画，然后呢就发到了村里的微信群，紧接着全村上下集体认定这画上的人就是小芳。
0: 哎呦，
1: 完全没有人质疑画风，没人质疑长相，没人问一句这画上的人一定是一看就是外国人好吧。这但凡长了点眼睛长了点脑子都能看出来这问题。
0: 是，
1: 就全村人仿佛共享一个同一个就是降智的大脑。而小伟呢偏偏是因为这话是临摹的，就不好意思说出来，凭借着全村人给小芳造谣呀，学画画临摹名作，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0: 对呀，
1: 请问这剧情到底是想恶心谁呢？想是想说男孩子这个剧里的男人都是怂包啊，全村的人呢都降智了，还是说造谣不需要承担任何的后果呢？
0: 哎，更奇葩的故事还在后边呢，我们继续

0: 哈。
1: 嗯，
0: 婚约解除之后呢，女主开始了那种就是相亲了啊，正儿八经的搞起了这个直播的征婚。
1: 嗯，
0: 头流花了200块，然后呢十里八乡的这个单身男青年就排着队都来了。
1: 哦，
0: 大家没听错啊，这些男的通通不在乎她怀孕了，
1: 嗯，
0: 她有孩子了，
1: 对
0: 啊，哭着喊着我要娶小芳。
1: 哎，
0: 至于这200块是哪个平台的，能有如此惊人的号召力啊，我也想投一投董家是吧。当然来的这些人呢，在小芳眼里青涩的全部都好像有点问题啊。
1: 嗯，
0: 比如说小芳嘴里说的啊，油腻的，普信的，妈宝的，爹味重的，总之呢就好像没有一个正常人。每一个男子的出现都是为了给女主提供啊这种
1: 对人
0: 的
1: 舞台。
0: 嗯，有这个说教的就送他一个大大的碟子让对方当场破防，还有这样的就列出了各种清单啊，还有比如说大厂精英但物化女主的女主呢则贡献一个经典无语的那种表情包，还有一个是养猪大户。
1: 嗯，
0: 本来人家聊的是这个猪的这个性别控制技术，聊自己的专业呢。
1: 没错，
0: 虽然他说多生公猪因为这个种猪比较贵
1: 也不太专业啊，
0: 但是女主啊他根本接不上这个技术的话茬，直接甩了一句：“没有母猪，谁来生猪崽啊？”
1: 啊，
0: 就你就感觉这话，人家和你聊技术，你和人家聊什么呀？你是抬杠吗？这不是？
1: 对，就是其实你我们聊到这儿，大家应该也就明白了，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一个想象啊！女主根本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是一台人形的经济输出机啊！所有跟她对戏的人都是 NPC， 唯一的功能呢，就是触发女主的下一句台词，没有独立的意志。复杂的动机，合理的利益考量，他们要么是小丑等着被对，要么就是工具人等着被用。小芳开播之后啊，据说收视鲤鱼度冲上了全国第一，但是网络口碑却是断崖的崩塌了，被大量的观众要求直接下架吧。啊，正如某位网友评价说，是无论就是写独立女性加去父留子加原生家庭的托底育儿加幻想育儿的爽文而已，收割对婚姻对爱情对育儿无一无所知的年轻人，他要吃的是女性觉醒的红利，却全是口嗨。那真实的独立女性是什么样的？是靠经济能力、事业成就、人格魅力赢得尊重的。剧中的小芳唯一展现独立的方式呢，那就是拒绝跟他来相亲的男孩子。
0: 哎，他可能就是想谈热门的这个年轻人的婚恋问题啊，但是呢却规避了所有的现实困境，比如说婚育的焦虑啊，农村的现状啊，单身母亲的经济压力啊，这些现实呢在小芳这部剧里边全部被一键美化了，变成了只要嘴够硬全世界都会来啊帮你的那种廉价童话。
1: 没错，
0: 就是我觉得这部剧你编剧也好导演吧，你这种吃相真的有点太难看了。
1: 嗯，
0: 你为啥要这么拍？
1: 为啥呢？
0: 因为呢在出生率下跌的今天啊，婚育问题呢已经成了大问题，因为有人急了。
1: 哦，
0: 但是企图用制造幻觉的方式忽悠年轻人婚育，只能说啊这个想法是又

贷支持力度，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等等。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2026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和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及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最后来关注到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南部中雨，东南部局地大雨，降水期间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等对流性天气，17到28度，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呢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西西代表陈亚尼，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延安年华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恩。今天呢，我将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南泥湾的故事。那当时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呢，日本帝国主义调整了侵华策略，主要将兵力转移到了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甚至还实行了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妄图从根本上摧毁根据地居民的生存条件。与此同时呢，国民党顽固派也开始采取消极抗日、生产的冲锋。刚到南泥湾的时候，我们的困难其实远超想象，没有房屋，我们就挖窑洞、搭草棚。当时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粮食不够，那我们就挖野菜、啃树皮，还要从这些口粮里面省出种子。那没有农具，就捡废铁打造农具。没有耕牛，我们就人拉犁耙，天不亮就上山，天黑透才收工，双手磨出血泡怎么办？破了再磨呗，层层的老茧也就成了当时最光荣的勋章。肩膀被扁担压得红肿破皮，缠上布条以后继续咬牙挑担前行。在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当中，从旅长王震到普通战士，从工勤人员到随军家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没有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一律纳入生产小组。而在南泥湾的故事里面，有一条特别罕见的纪律，在这儿我想跟大家重点的去讲一下。因为战士们心中装着革命，念着集体，在开荒生产的干劲儿又太足，拼得太猛，他们常常天不亮就提前上山了，天黑了还不肯收工。不少的战士其实都累到了身体透支，部队的领导们就看在眼里嘛，疼在心上，为了保护战士们的身体健康，不得不定下了一条非常特殊的规定，在生产时不准早到，也不准迟退。这是一条逼着大家休息的铁律。吹号动工，吹号收工，统一时间，统一作息，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提前抢干，也不允许任何人拖延不走。那在别处迟到早退是违纪，在南泥湾早到不退也成了违纪。在这条特殊纪律的背后，从来不是一些冰冷的约束，而是滚烫的爱护；从不是无端的限制，而是深切的心疼。他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从来是不计代价的蛮干，而是有

0: 组织、有纪律、有温度的坚守，是立足长远、兼顾时效的科学政绩观的体现。艰难痛苦玉汝于成，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三五九旅的战士们从未退缩，从未低头，以硬碰硬的实干，实打实的付出，在短短数年间创造了人间的奇迹。1941年，战士们开荒1.12万亩，产量1200担，到了1944年，开�荒达到了26万多亩，产量3.7万担，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而且达到了更衣与衣，甚至已经可以向边区政府上交公粮1万担。南泥湾的这种惊天巨变，也不仅使部队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还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赢得了更广泛的群众支持。那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群众的基根，这也是共产党人以民为本、实际为要的最好答卷。公布唐捐，实至名归。在西北局的高干会上，毛主席亲自给三五九旅题词，发展经济的前锋，给王震将军题词，有创造精神。三五九旅作为大生产运动当中的一面旗帜，在开荒的过程当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还培育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那就是这一精神，它也成为了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精神源泉。南泥湾的这段故事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南泥湾的精神闪耀在时代的征程当中，它从来不是一段被成分的过往，而是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更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政绩观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南泥湾的红色故事，弘扬南泥湾精神，就是要从这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铮铮铁骨当中去汲取实干担当的力量，摒弃等靠要的惰性，拒绝屈服飘的虚功，就是要从这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豪迈气魄当中去校准政绩坐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际写在大地上，把政绩刻在群众的心坎上。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1: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0: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法治水平。法在身边啊，我们今天呢也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延安旷达律师事务所的郭建律师，来为大家普及一定的法律知识。那我们首先请郭律师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打个招呼。您好。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建律师。今天在这期节目我们将讲一讲劳动争议当中经济赔偿金、补偿金、双倍工资这些钱什么情况下能拿，能拿多少，专门用咱们陕西各地法院的和仲裁机构的一些审理的真实案例来把这些问题给大家讲清楚。
0: 对，那今天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关于劳动争议赔偿补偿方面的一些法律知识啊。其实很多人在职场当中呢都有这样的困惑，他明明不是自己主动想辞职啊，是公司呢给各种施压变相的刁难，逼得自己不得不递交辞职信。那这种被迫辞职的情况，我们到底能不能向单位索要一定的补偿金呢？
3: 是能的，但是有一个关键的前提，就是辞职通知里面是一定要写清楚是因为单位有过错而导致的辞职。
0: 那给我们大家举一个案例啊，我们来以案说法。
3: 好的，那我们举一个西安的案例吧。因为欠薪被迫辞职获得了经济补偿金。西安有一个王某，他是2016年入职一家科技公司做硬件工程师的，干了几年之后，公司开始每月克扣他的补贴、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2023年11月，王某就向公司邮寄了工资补发告知函和被迫离职告知书，明确因为单位没有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而提出了离职。那公司不服，说王某是违规离职，不应该给补偿。但是法院审理之后认为，王某提交的银行流水和工资条能够证明公司每月欠发工资，王某以此为

0: 也没有交纳社保，最后还把他给辞退了。那仲裁委裁决认为公司支付应当支付劳动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两倍工资差额，
1: 嗯，
0: 也就是110,366.65元，
1: 嗯，
0: 再加上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5,900多元，
1: 嗯，
0: 还要补交社保。
1: 嗯，对，所以说这个不签劳动合同啊，大家
0: 按照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支付赔偿金。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法律规定试用期最多是2个月，
1: 嗯，
0: 公司给你定了4个月，那么多出来的这2个月公司就要按转正后的工资标准再赔偿你一遍。
1: 对啊，其实说完这个案例呢，还是要再给大家提个醒呢，就是公司如果无故延长试用期啊，记住了，一定是违法的啊。
0: 对，
1: 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竞业限制违约金啊，什么情况下需要支付呢？
0: 对，竞业限制现在也是会偶尔出现一些案例，而且有一些赔偿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西安的这个案子，违反了竞业限制，判赔了75万。西安的何某，他是在某车桥公司任计算分析科的科长，离职之后就自己开了一家公司，跟老东家存在竞争关系。法院认定何某违反了竞业限制约定，判决支付违约金和其他损失共计75万余元。
1: 嗯，
0: 但是大家也别怕，违约金不是公司想要多少就是多少的。
1: 嗯，
0: 那另一个案子就是西安的某一个仪器公司要求员工按薪酬总额的4倍支付违约金，法院认为数额明显过高了，最终只酌情的支持了一部分。
1: 对，也是根据案情的具体情况来裁定这个判赔的金额啊。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最想跟您咨询的，没有休这个年假啊，有钱拿吗？
0: 对，那我们来看武工的这个案例。
1: 嗯，
0: 干了5年了也没有休过年假，那法院调解拿回了补偿，那是可以的。
1: 嗯，
0: 武工的这个王先生在一家公司干了5年，一天带薪年休假都没有休过，离职之后公司也不给补偿，所以王某就告到了法院。

0: 人社部就下令整改，公司逾期还是没有整改，属于重大的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被公开通报了。还有一个延安的案例，就是公司不认劳动关系，法院最终调解，促成了双方的和解，兑现了案件款。
1: 好，就是通过这些案例呢，也就是告诉大家呢，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我们遇到任何的这些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跟律师呀或者一些法官要及时咨询。那有关于我们今天说到的问题，节目最后有什么还要跟我们大家分享到的吗？
0: 好，那就用三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普法的内容。第一就是，如果被迫辞职，一定要写清楚原因。就别写个人原因四个字了，把自己的这个该拿的赔偿给搞丢了。
1: 对。
0: 那第二点呢，就是单位违法辞退的，要2N 的
1: 赔偿。
0: 对，别被一句你被炒了就打发了。要维护自己的权利。第三点呢，就是没签合同或者不交社保的，还有拖欠工资的，这些都是单位的违法行为，该要的钱一定要去要，要去主张。
1: 对，其实我们很多人不清楚里边的这些原因的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对法律的条款并不是很清楚，大家不知法也不懂法啊，所以在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咨询多了解。法律的视角，说法的平台。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跟各位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希望今天的节目对您的生活有一定的帮助，我们下期再会。

0: 兢业业，细言推销，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啦。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绝望时刻？比如说孩子在家然后写作业的时候，你多次走进孩子房间问说，数学作业写完了吗？英语单词背了吗？作文写了吗？字儿练了吗？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头也不回，知道了知道了，催什么催啊。然后放假在家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对，你说都说好了只玩半个小时的手机，这都超过十分钟了，然后孩子死死抱住 iPad 或者手机，最后一把，真的最后一把，就最后一把了啊。然后这样的拉锯战会不会经常在你家上演？然后很多家长说，有时候感觉自己是一个监工一样，孩子是想尽办法摸鱼的打工人。最让人细思极恐的是那个残酷的真相，就是我们在旁边盯着孩子，还能装模作样，然后我们一离开房间，孩子可能就立刻原形显露出来了。这让我想起芬兰教育中的一句名言，如果学习总是需要外部监督，那么当监督消失时，学习也会停止。我以为自己在培养孩子的自律，实际上只是在训练他们应对监督的能力。那为什么越管控孩子越失控呢？然后因为我后来不是也反思自己，然后也有在仔细观察，然后也有在学习嘛，然后我发现问题主要是出在大人的身上，就是我们有时候太急于求成了，太急于求成，太着急了，当兴趣变成交易，背后动机反而变得扭曲啊。就像我小孩其实挺喜欢画画的，然后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能安安静静画很久，然后我就想说，既然你这么爱画画，那我就给你报一个画画班嘛，对吧，我给你报一个画画班。然后我就为了让他爱上画画，主动愿意去画，然后我就引入了奖励机制。什么意思？就是每完成一幅画奖励20块钱。结果两个月之后，然后有一天我小孩跟我说，他说妈妈，那你如果不给我钱，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画画？然后我听到之后，我当时很扎心，我想说这怎么能是浪费啊，对吧？但这就是事实。著名的德西效应里提到，外在奖励会削弱内在动机，当外在奖励成为主要驱动力时，内在的热情就会悄悄地消退。这就像我们用零食引诱孩子吃饭，最后孩子只对零食感兴趣，而忘记了吃饭本身的乐趣。其次，大脑的外包让前额叶皮层得不到锻炼。有研究表明，自控力主要是依赖于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这个区域呢就像是行为的总司令，但这个过程需要像肌肉一样通过锻炼才能强大。当我们不停地提醒该写作业了，时间到了，实际上是在代替孩子大脑总司令发号施令，长此以往，孩子的前额叶皮层得不到必要的锻炼，自控的肌肉自然会萎缩。这就像是有些人从来不让自己走路，总是坐轮椅，腿部肌肉注定会退化。第三，控制催生的是反抗，这是场权力的博弈啊。之前呢看到一句话，所有健康的生命体中有一个基本的需求，就是自主权。现在回想，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有道理啊。当孩子感觉自己的生命被完全掌控时，反抗就成了夺回自主权的本能。在生活中经常能看到反抗的行为有这么几种。一，做事情总是磨蹭拖延，这何尝不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其次，对待安排的事情总是当你一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不就是阳奉阴违的反抗吗？
还有时候脾气很大，一句话不满意，瞬间点燃争吵的火苗，这就是赤裸裸的直接对抗。或许没有自主权的土壤，永远无法培育出真正的责任感。那么，从做好这个监工到做好引导者的这个角色转型就非常重要。就是当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调整，然后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嘛。那我们首先不再扮演控制者的角色，变成适当的引导者。自律的前提是自主，就是我要做的是不是控制孩子嘛，而是为孩子创造自主管理的条件，把平常的口头禅就是你必须现在写作业转变为根据我们的约定，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写作业，那你需要我怎样支持你才能完成这个计划。然后我们意识到这种角色转变的核心就是在于把责任的主体还给孩子。第二，权力的间接放权，用工具代替人肉监控。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增加三个神奇的监控或者说监督工具。首先，一起制作可视化计划表，提前让孩子规划自己的时间安排和具体任务，再一一落放到可视化计划表的各项位置。然后呢，也可以增加一个计时器还有手机上的倒计时，或者家里的玩具沙漏都非常不错，让客观的工具来提醒时间，也避免了亲子冲突。然后每周不能缺席家庭会议，在周日晚或者你们自己商定一个家庭会议的时间，对吧？也可以是周三或者周几啊，一家三口坐在一起聊聊天，吃吃零食，实则是共同商讨需要增减哪些规则，每个人都能有这发言权。那有研究表明，参与规则制定的孩子遵守规则的可能性要高出三倍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用小胜利培养我能行的信念。著名的成长型思维理论告诉我们就是相信能力可以通过努力可以通过这个努力提升的孩子更愿意挑战困难。那么与孩子有关的所有事物我们也要做一些调整。首先将变得自律的大目标拆解，切分成各个小目标，然后进行逐个完成。其次，从每天自己整理书包开始，让孩子做到独立自主。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及时肯定微小的进步。我注意到你今天主动规划了时间，你已经开始自我管理了，很厉害哟。到后来，然后我们发现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自己也越来越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了。都说自信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一次次小的成功体验中积累起来的，非常有道理。最后就是说，做孩子的失控时候的安全网，而不是马后炮。纪录片《成长的秘密》中有一个感人片段，一个孩子因为失败而情绪崩溃时，教练没有批评，而是说，我看到了你的努力，需要休息一下吗？在面对孩子失控时，情绪差的时候，不要指责，而是做好引导。就是你把你又管不住自己换成控制自己确实很难，需要妈妈帮忙吗？把我早就告诉过你换成这次没做好，你从中学到了什么？真正的自律不是在完美环境下的一帆风顺，而是在遇到挫折之后依然能够重新出发的勇气。自律是陪孩子一生最珍贵的习惯。那前斯坦福新生院长在《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中写道，我们的孩子不是盆栽，而是野花，他们的使命是不知道自己会长成什么样子。真正的自律不是束缚，而是自由，是孩子能够掌控自己生活而能够发展自我价值的机会。当我们从监工转变为引导者之后，你会看到那个曾经需要推着往前走的孩子开始自主规划了，安排周末时间，学习时间设置哪个时间段，学习的内容又有哪些，
玩耍的又安排在内，

个时间段，孩子在逐步拿回人生的掌舵权，给孩子一个机会去见证真正的自律，在自主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0: 最美童声之童言无忌。
1: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2: 老师，我要当村长。”
1: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2: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3: 小小老师你好呀，很开心成为您的宝贝。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跟我讲故事，和我做游戏，哄我吃饭，给我洗小招手，教我学本领。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来聊到的亲子话题是孩子，你越催他逼他管他，他越是管不住自己。然后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家长说是孩子自己不能自控，家长才催的，顺序反了。对，还有人说真正的自律从来不是被管出来的，而是在信任与自主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来的。

0: FM 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2: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3: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2: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3: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1: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拒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

0: 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1: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校园暴力要不得，奉献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0: 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撒音乐，
2: 加调料，
1: 爆炒新鲜资讯。
3: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

0: 现我冰冷的心。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体喷施2.5万亩。黄陵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贺红霞：
1: 我下将紧盯中后期监管措施，持续巩固稳产态势，实现防虫防病补肥防早衰一体化管理，全力保障玉米稳产丰收。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

0: 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 News Radio
1: News Radio
0: 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2: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纺线比赛。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边区居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竞赛，大生产运动逐步走向深入，纺线、纺毛、织布、织泥做衣服已达到丰衣，开荒种地增产粮食和蔬菜已达到足食。这一年7月中旬，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回来几天后就带头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他和任弼时亲自领导并参加，在枣园的机关和部队中组起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纺线生产运动。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纺线生产，男女老少每人一辆手摇纺车，食堂、会议室、大礼堂都变成了纺线车间，几十辆几百辆纺车排列成行，几十几百双手一起摇动纺车，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响声，和谐优美而动听。周恩来的右臂曾受过伤，活动有些不方便，但他仍然摇起359旅王震旅长从南泥湾送来的纺车，和任弼时一起加入到了纺线的行列中。周恩来一面参与处理党中央的一些重要事情，一面抽出时间孜孜不倦地向纺线技术好的同志学习，不断钻研技术，从卷棉条的松紧、润棉条的湿度、装订的高低和松紧，直到摇车抽线的协调、接头等技术，他都一步步系统地进行实践和钻研。在短短几天里，他不仅自己熟练地掌握了纺线的整套技巧，还和任弼时一起带领大家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使参加纺线的全体同志的技术普遍地得到迅速提高。在陕北，织线织布原本是家庭妇女做的细活，自从大生产运动开展起来后，男子汉们纷纷参加纺线。初学时，男人们纺的线粗细不均，手一重就断线，不会摇轮就纺成乱糟糟的大疙瘩，引得妇女们哈哈大笑。可初学几天的周恩来和任弼时纺出的线又快又多，又细又匀，不一会儿锭子上就结成了一个沉甸甸的大白果。周恩来笑盈盈地从锭子上摘下纺好的线，拿着看了又看，颠了又颠。这时很多同志包括一些妇女都围拢过来看，称赞他纺的线够头等线。周恩来则谦虚地说，请你们要严肃认真地评一评，我看我纺的线只够二等标准喽。任弼时接过雪白的线穗儿，仔细看后说，你太谦虚了，你纺的线够上头等了，不信请大家再来评评。旁边的同志拿着线穗传看着，都说完全够头等线的标准，并且表示要向周恩来学习。周恩来便笑着说，我是个纺线新手，技术还不熟练，也不巩固，很可能出次品，自己随时随地警惕一点好吗？任弼时则郑重地说，你这种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今天起我们都来个互相竞赛，互相评比和监督，你看好不好？周恩来立即回答说，你的提议很好，我完全同意，你们大家的意见怎样？大伙儿都表示同意。于是在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直接领导带动下，纺线生产形成了新的高潮，参加纺线的同志热情更加高涨，开饭的哨音响了，有的还要多抽几手线才罢休，星期天也不休息，上厕所都是小跑，还有的在如豆的灯光下纺线到深夜，技术熟练的甚至在月光下也能纺出头等线。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和任弼时还召集了一些纺线能手，共同研究技术改革，提高劳动效率。他们运用物理学的原理，在车轮和锭子之间安装了一个加速轮，经过精心钻研和反复试验，加快了锭子的旋转速度，纺线的速度提高了一倍。其实在纺车上安装加速轮并不算什么重大的发明和技术革新，但在当时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延安，家家户户用原始的手工操作的小纺车纺线，这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简单改造
便成为了一种新生事物，很快便传遍了延安机关、部队、学校和村镇，人们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学习。在很短的时间里，加速轮就在延安的纺线中普遍地推广起来，并得到广泛称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重大发明。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提起这件事儿时，高兴地说：“你和任弼时同志亲自参加劳动，领导纺线，成绩很大嘛，群众都称你们是纺线英雄啊。”我看，全边区两年内做到花、纱、布、铁、纸和其他很多日用品完全自己是大有希望的。那我们一概自种、自造、自己就不靠外面了。周恩来则自谦地笑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只是做一点组织发动工作而已。只要群众发动组织起来，深入开展革命竞赛、劳动互助，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总结交流经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生产运动就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和扩大，自给自足的目标完全能实现。”毛泽东连连点头说道：“你说得很好，就是应该这样办。”在生产运动中，还应实行按制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都分得红利，借以奖励生产的发展，不管农业、工业、手工业都可以试行嘛。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在纺线方面马上可以试行，然后全面推广。各方面试行之后，还可以根据农业、工业、手工业不同情况，总结出一个方案来。”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就是要机关、学校、部队以及个人都能建立自己的家务，都有长期打算，还要准备和灾荒做斗争，避免滥用浪费。我们既要发展生产自给自足，又要十分节省人力、物力、财力，领导机关就是要带头。”随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立即召集中央各部委机关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号召大家坚决贯彻执行，尽快制定方案和计划。1944年3月初的一天上午，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在枣园树林的广场上，整齐地排列着200多辆手摇纺车，挤满了机关部队的男女同志和枣园乡的农民妇女，个个精神抖擞，人人喜气洋洋。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的机关部队和农妇联合纺织比赛大会，是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为交流推广纺线经验、奖励劳动模范而发起的。举行这样大规模的纺线比赛，在延安还是第一次。上午8时许，周恩来、任弼时在纺线竞赛评比委员会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比赛场上。周恩来对大家说：“我们也是来参加比赛的，咱们互相学习，总结交流经验。”大家都被周恩来和蔼的话语、虚心学习的态度所感动，赛场的气氛更加热烈。接着，评比委员会负责人宣布了比赛的内容、时间、评比标准和方法等规定，并要全体纺线能手做好准备。霎时间，200多名纺线能手迅速地坐在各自的纺车后面，周恩来、任弼时也和大家一起坐在自己的纺车后面检查棉条和车子。9时整，一声哨响，200多辆纺车齐转动，每个纺线能手都紧张地聚精会神地纺着线。不一会儿，一磅磅线穗子已经沉甸甸了。在周围观看的人们不断地为他们鼓掌加油，整个赛场十分壮观。中午12时，比赛结束，全场欢腾，掌声震耳。周恩来对旁边的任弼时说：“你今天太累了，恐怕吃不消了。”“我倒不要紧，我就是出了一身汗，胳膊和腰有点酸痛。”任弼时又关心地对周恩来说：“你的右臂成残，今天劳动这么紧张，我倒很担心你呀。”周恩来则轻轻地摇了摇手臂，愉快地说：“我这只手已经劳动习惯了，酸痛一会儿就过去了，劳动是最愉快的事儿。”当天下午，竞赛评比委员会先算出每个人纺线的数量，然后再按标准反复进行比较和衡量，评出每个人纺线的质量，把纺线比赛中成绩优异的分别评为英雄、突击手

和能手三等。周恩来和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英雄，他们两人一再表示，他们纺线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够纺线英雄的标准，建议自己不要参加评比，但全体委员坚持按规定办事儿，并把他们纺的头等细线交送边区政府，在边区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上展出。第二天上午，在枣园纺线比赛的地方召开了群众大会，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农民、妇女等各界代表都赶来参加。会上介绍了纺线英雄、突击手的纺线成绩和先进技术经验，还当场进行了技术表演。周恩来亲自给纺线英雄、突击手、能手授奖，头等奖是新式纺车一辆，二三等奖分别奖给毛巾、肥皂、钢笔、日记本等。接着周恩来发表了讲话，特别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障供给，这是一个真理，也是我们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全党全军各解放区人民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大生产运动之所以开展得这样普遍、这样热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级领导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尤其是中央首长带头参加。其中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带头参加纺线运动外，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同志都主动扛起锄头与群众一起开荒种地。中央首长在生产中的模范带头作用，成为推动生产运动、建立革命大家庭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激励鼓舞着大家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从而形成了上行下效的良好局面。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终使边关渡过难关，在大生产运动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培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成为动员和鼓舞边区人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精神动力，更为我们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说要问我。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其
4: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6: 谁也别惹我的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7: 都不喝白的，
8: 你喝吧，
7: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9: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0: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 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问题，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1: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
2: 我收到的抗议书只有10份，贺电上100份，表示高兴的就更多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怎么办呢？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特地说过，我们要特别谨慎，宁可让敌人估计的低一些，我们藏一手，不要让敌人过于重视，这反而会增加困难。人家瞧不起我们，我们会埋头工作。后来他在接见法国外交部长代表时，还坦率地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原子弹现在还处于试验阶段，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我们还不能反击，要付出相当的代价，这些我们都是有所准备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便进入了周恩来所说的准备状态。为了进一步打破核大国的威胁，中共中央决定要加速研制氢弹。为此，周恩来找来二机部部长刘捷，研究对研制氢弹工作的安排。刘捷认为，现在呀，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3-5年时间。周恩来果断提出，不行，5年太慢了，要加快发展。下一步的重点是两弹结合试验，立即着手抓加强型的原子弹、氢弹和导弹。根据中央的要求和周恩来的指示，1965年初，二机部向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2月3日、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第10次会议，审议了这个报告。会议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从尖端科技的发展来看，由原子弹到氢弹又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美国花了7年0-4个月，苏联花了4年，英国花了4年0-7个月。而当时法国已经用了4年多的时间研制，仍然没有研究出来。中国对于这件事的领导工作令世界震惊。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
0: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3: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2: 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仅用了2年0-8个月，其技术水平也超出了美苏首次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原来的预想。然而实验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以后也出现了许多险情甚至是事故。1971年12月30日，在我国西北某地进行的第一颗实战氢弹的投掷试验就没有成功。当时由飞行员杨国祥驾驶的飞机进入预定地点，机上载有一枚数万吨当量的实战用氢弹。塔台发出投掷命令后，杨国祥用力推向了推脱装置机关，投

制装置却无动于衷的，他又采取了急应措施，仍然没有成功。随着气候、温度、气流、速度的变化，可能使氢弹在空中突然爆炸，不仅会击毁人亡，基地也会成为一片废墟。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虽然是极为的担心，但他镇定地下令，除塔台控制外，所有人员无一例外全都撤出来。杨国祥却有了另外的考虑，他坚定地请示说，我要带弹返航。接到基地报告的周恩来捏着话筒沉吟半晌，终于沉重地说，要相信我们的飞行员。在惊人的镇静中，杨国祥终于稳稳地驾驶着飞机在某机场降落了。周恩来这才松了口气，他说道，带着氢弹着陆成功是一大奇迹，要好好的总结经验。后来查明事故原因是推脱装置变形造成的。在取得国防方面的巨大成就同时，我国原子能工业一直注意将原子弹用于和平建设上，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影响了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其干扰破坏是显而易见的。在文革之初的1966年9月25日第16次专委会上，周恩来无不遗憾地说，上次专委会后就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了，五、六、七、八月想开专委会均没有开成啊。他对委员们说，你们要说服二机部等等科研生产机关取消红卫兵，取消派别，使这些部门正常工作。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对尖端科技战线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一次周恩来在举行欢迎外宾的酒会，突然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某导弹研究所一位和钱学森一起在周恩来关怀下从海外归来的著名火箭材料科学家姚同斌被反动派整死了。闻讯的周恩来震惊了，手中的酒杯掉落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坚决地说，对国防科技战线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要实行武力保护。1969年8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关国防尖端科研的会议，针对其机部一些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能放手工作，无法全力突破工程技术难关的情况，他郑重地对分别负责技术和科研生产的钱学森、杨国宇说，由钱学森挂帅，杨国宇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人，你是政治保证，他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试问。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批准同意了一份重点保护的几百个工程技术人员名单，他郑重地指出，这些工程啊，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啊，要从政治上保护他们，不许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在周恩来和中央专门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下，对原子能工业和其他国防尖端领域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的特殊保护措施，使得这些领域在文革的动乱中仍可以继续的有所发展。无论是原子弹、氢弹、导弹还是两弹结合试验，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与此同时，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问题也提到了决策的日程上。1966年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17次中央专门会议，他除了向尖端科技界提出了1968年要把东风三号搞出来，东风四号也可以试，洲际导弹也可能搞出来，

全部在这四年内解决。除了这四年的目标外，还专门研究了人造卫星问题。就在周恩来提出要搞核电站的1970年，中华民族实现了自古以来的上天的梦想。这年三月底，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进入发射前的准备阶段。4月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东方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发射准备工作的汇报。4月14日晚，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从发射回京的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等等人的汇报。参加会议的人们都很惊讶，周恩来总理问的几乎都是一些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轨道参数、卫星重量、测试哪些空间物理参数、卫星能不能准确入轨、入轨后能不能播放东方红乐曲等等。他对首次发射卫星也表露了自己的担忧，卫星可不可靠呢？专家们肯定的回答，可靠。周恩来说，听了你们的汇报，看来运载火箭、卫星以及一切都准备好了吗？我得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才能决定发射。随后，周恩来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进行发射工作的准备。4月20日，他又通过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罗顺初发出指示，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在卫星准备发射期间，周恩来还要求参加此项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要认真的、仔细的、一丝不苟、一个螺丝钉都不能放过的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1970年4月24日晚，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进入晚年的周恩来是以惊人的毅力强忍着癌症的病痛，领导中国的尖端科技事业的。1974年3月31日和4月12日，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核电站工程问题。此时他即将进入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在3月31日的中央专委会会议上，听取了728秦山核电站工程技术情况的汇报。周恩来最为担心的是核电站的安全问题，他提出必须注意核电站的安全问题，核电站的建设设计必须要绝对的安全可靠，特别对于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必须有长远考虑，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对于这项工程来说，掌握核电技术的目的大于发电。他深思了一会儿，叮嘱与会的人，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想到21世纪、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啊。他还提示有关部门一定要选派优秀设计人员支援该项工程建设，以此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在4月12日的中央专委会会议上，周恩来留下了这样的愿望，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呢，要争取时间搞上去。这是自1962年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以来，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会议了。不久他住进医院，再也没能回到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会桌上了。1964年10月，曾经不可一世、刚刚过完70寿辰不久的苏联党政第一号领导人赫鲁晓夫，突然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10月16日，苏联塔斯社发表苏共中央全体委员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公报，

0: 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取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可西锦为部长会议主席。这一天正好是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日子，一个上天，一个下台，同一天公诸于众，他们成为震惊世界的两大爆炸性新闻。当时就有国际上的左派人士说，两个令人欢迎的消息在彼此相隔不到24小时的时间在全世界传开了。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中共中央是在10月15日深夜得知的。这天夜里，苏联驻华大使切尔沃年科忙的是不亦乐乎的，未敢在塔斯社公布这项消息之前通知中共中央，他深夜紧急约见了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的

0: 特训期的得分，不许使用任何私人通信器材与外界联络。你们的信一律交给我寄发，训练期间称呼名字一律使用编号。
1: 就是说我们这几个月只能在这栋楼上活动啊。
0: 还有，除教官和我之外，你们不能跟任何基地人员私下交流，有意见吗？
2: 没有意见。
0: 你的编号41，你的编号42，内务方面懒得说了，总不至于让我们拿扫帚蹲布你们这些外部队的，亏了还都叫老兵呢。看看好好一栋楼让你们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3: 这楼确实是寒碜点，一看就是临时凑合加年久失修，但那绝对和新来人员是否能糟搭不上干系。许三多和程才已经学会尽可能不发言。
0: 这是你们的宿舍，晚饭前领发作训服和日常用品。
3: 齐桓还为许三多两人推开了房门，许三多和程才连忙钻了进去，他们实在是受不了齐桓。齐桓根本不往屋里看，把门关上，他的目光从走廊上扫过，一个正探头探脑穿海洋迷彩的卫官被他扫见。齐桓带着威胁开口，那卫官怨愤交加地缩了回去。这里比班里的宿舍小多了，只放两张高低床，很明显一屋四人。先住进来的两个，一个是中尉，一个居然是少校。中尉叫拓永刚，大概24-25岁的样子，空军迷彩。少校叫吴哲，看起来却比许三多他们也大不了多少，只是穿着长服。两人先看他们最普通的迷彩服，再看他们的肩牌，都有一些错愕。
4: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不低。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啊，咱们聊的这本书啊，是咱们很多球迷都非常追捧的一本书哈，最近听说都快卖断货了哈。它的名字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球星。首先我们欢迎一下它的这个作者之一吕楠。你好吕楠。
2: 大家好，我是天下足球的编导吕楠。
1: 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编辑金城出版社的李武。李老师你好。
3: 您好。然后我是金出版社的编辑李武。
1: 今天聊的这本书哈是跟球星有关系。说实话呢，我确实不是一个球迷，但是呢确实看了这本书之后呢，我对于足球不但有了更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我突然也有当年在上高中的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对于我身边那些同学们他们追求那种回忆哈，包括一些青春往事的回忆。我想这个可能也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哈要聊的更多的，就是我们对于足球的这种情怀和当年这种青春岁月的回忆哈。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作者哈，今天是非常漂亮的吕楠出现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哈。吕楠呢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王牌栏目天下足球的记者哈。天下足球我想很多的球迷都非常的熟悉哈，它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一档王牌栏目，创办于2000年11月27号，而且是每个周一晚上的7:30都会在 CCTV5 播出哈。这16年来应该说呀，近百部的这个球星纪录片记录新世纪的球星时代，也是这个足球时代哈，陪伴了很多很多球迷的成长。李老师应该也是看着这个节目长大的是吧？
3: 对对对，我是看着这节目长大的。
1: 对对对，我没有想到李楠这么美哈，而且这么年轻。我还有一个好奇的哈，因为当时我跟李老师交流这个书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来的这个吕楠老师是多大年纪的先生？他说不是男的，是女的，是姑娘。我说啊，姑娘也会喜欢这个足球吗？我就特别好奇哈。吕楠先跟我说说哈，你对足球有怎样的感情？
2: 其实我是因为我爸爸从小带着我一起看球，就是从世界杯的时候开始看世界杯、欧洲杯，96年98年，然后每年02年每年都在追随，等于是我爸爸把我带成了一个球迷。包括现在我跟我爸爸一起看球还是一件让我最开心和最快乐的事。大家可能都觉得我爸爸像比如像70多岁了，夜里现在两三点钟这个欧冠夜里的比赛发生在夜里，我爸爸还经常会在晚上给我打电话说，夜里要不要我叫你起床，我们一起来看球啊。所以我觉得足球对我来说就是一份家庭的温暖，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已经一点一点的融入我的生活中，再也离不开了。
1: 这真的是从娃娃抓起啊。那李老师呢？李老师对足球有怎样的感情？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足球的？
3: 我是初中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大家开始有踢球这样的，当时那个场地，条件也很差了，但是就在那样。

0: 一个泥泞啊，然后没有草皮，那会儿根本没法奢望这些东西。在那样场地条件下，大家小伙伴一块踢球啊，那会儿买各种球衣，就是皇马、巴萨，就是那个米兰、AC 米兰，就是当时是从那个年代过来。如果而且就是说，从球迷圈子里面，如果他是对意甲或者意大利特别有感情的话，一看就是肯定是个老球迷。因为我的那个中学时代正是意甲最辉煌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的意大利的球迷，包括他们中央电视台的好多知名的主持人、体育解说，好多都是意甲球迷。对，他们都喜欢这个足球这个比较久这样的。嗯，
1: 所以你现在也如愿以偿了哈，能够天天跟足球打交道。
0: 对，就是能跟天下足球这团队合作也是特别荣幸。另外的话，也是我自己这样一个球迷身份，就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嗯
1: 嗯，说到写这本书哈，我特想问问吕楠哈，当时是怎么想到说，要把这个出成一本书？这里面全部是你们采访过或者是记录过的，在片子里呈现过的一些球星。
2: 对，是的。
1: 嗯，
2: 其实这个事儿啊，一五说可能那个更有权，对，更好一些。但确实是这些40位球星都是我们曾经做过专题片，或者有一些即使没有做，但可能也是在日常的生活中马上就会做到涉及到的人。而且这40位球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而且满怀着感情去对待和曾经跟他一起有很多回忆、很多经历的人。所以把这40个人呈现给大家，其实曾经在我们的片子中已经给了大家一种回忆，但是我们又很想通过一种文字，因为文字和视频永远给人是不一样的力量，也给人是不一样的回忆，所以想用一种更永久的方式吧，那个留给大家。
1: 也留给你的这一段工作生涯的一个总结、啊、
2: 对对对，因为我们后来也确实发现，当我们20岁的时候，可能你去回忆一个往事，回忆一个人，到你30岁的时候再去回忆这个人，回忆这个往事，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感情，你有完全不一样的情愫。所以这本书也许现在大家看是一个感觉，可能希望也许几年后当你重新翻翻这本书，可能又回忆起了几年前的往事，几年前的哪个人，几年前跟你一起踢球的兄弟。我想文字可能拥有另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吧。
1: 哎呀，说的真好，特别有情怀哈。咱们来听听李老师哈，李老师说说他的缘起吧。
0: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天下足球这个节目有很多出彩的点，其实最出彩的其实就是他们做的这个球星纪录片，就像刘老师刚刚讲到的那个因为很多这些，因为当时是我是大学的时候来看他们节目，是我大学时期才有的。然后那会儿我在看他们片子的时候，那会儿我们好多同学爱踢球的、喜欢体育同学，都是他们网，因为那时候已经大家开始网络已经比较普及了嘛，都会在网上去把他们片子下载下来，存在自己的那个电脑的硬盘里面，就是有时候会随时翻出来看这样的。就是而且他们片子都做得非常精良，很催泪的那种，因为他们不是和一般的体育节目还不一样，他们是不是说以新闻资讯，当然资讯类的有，但是他们这些纪录片好在是把这个情怀和对球星这种感情演绎的会很好，然后音乐啊、文字啊都是很潸然泪下那种。我觉得就是说这本书，因为是正好是我们在做这个策划的时候，正好是天足15年，因为15年有这么多的积累，一些好的素材的一些积累，有做这么多精良的片子，然后我们想把它做一个整理收集，然后里面因为好多精彩的解说词啊，因为当时一些精彩的配乐啊，然后都可以在书里做展现，还有一些那个选了很多图片，因为我们将有400张图片，一些球迷他最著名的一些高光时刻，所以人生最华彩的那一段可以都在我们收到我们书里面。还有就是因为书这个载体本身是它是一个平面的，然后是一个它是不立体的，但这本书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也觉得后来大家反响比较好的一个设计亮点，就是说我们用二维码给大家导入一个这个音乐的一个链接，大家扫二维码的时候就可以能看到，比如说大家在看那个贝克汉姆这篇幅的时候，我们二维码导出的是 Because of You， 然后这是当时那个天竺为小贝这个背影这个纪录片特意配的音乐。那音乐其实这些好多音乐都是因为天下足球而出名的，因为我们在找这些音乐网站找这个那个音乐的时候，下面有好多 大家留言好多都是说在天下足球看到这个专辑片里面音乐，就找到这个音乐平台，哦，这是天数里面用过的，都是这样。
2: 因为很多球迷都说啊，原来天下足球是一档音乐节目啊。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这本书是你可以看图片，可以。

0: 读文字，还可以听音乐，就是有音乐跟你伴读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些，把大家那种对球星的这种一些情怀，对自己青春这些回忆，这种感情上的寄托，我觉得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吧。对，
1: 嗯嗯，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来听一听这个 Because of You， 是不是？来，我们来听一下。

0: 刚刚听了一段这个 Because of You 哈，我想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年轻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哈，都会回忆起当年我们在 CCTV 5看到的一些画面哈，尤其是一些球星他们那个瞬间精彩的展示哈，华丽的转身，还有那种呐喊的尖叫，以及各种各样的那种镜头的这种拼接哈。我想这个吕楠最有发言权哈，是不是都很多出自你之手
1: 啊？确实有一部分，因为刚才当这首歌音乐旋律响起的时候，也是把我带入了一种回忆，我也真是想起了我当时制作这个专题片的时候自己当时的那时那景吧。其实我们第一次制作贝克汉姆的时候是贝克汉姆离开欧洲的时候，当时做的第一部贝克汉姆背影的这个专题片，到贝克汉姆最后退役的时候，我们又做了第二部那更长的一个专题片贝克汉姆。因为贝克汉姆是当时创下了我们天下足球的一个收视率的这么一个绝对巨星的板块，确实一个是因为贝克汉姆的个人魅力，也确实
0: 长得很帅哈，很多女孩心中的偶像。
1: 对，没错，一个是贝克汉姆这个人确实很有个人魅力，因为我们也是在几次贝克汉姆来过，后来来过很多次北京，然后也是我当时去跟拍了贝克汉姆，随着他整个中国行程，是一个
0: 是跟拍，
1: 对对对，当时确实是
0: 好多。你是不是当时就没有朋友圈啊？如果朋友圈，你简直就刷爆了。
1: 确实是一路一路就是受到那种欢迎吧。我觉得在球星里可能是。很难说再有谁和贝克汉姆来相提并论了，包括贝克汉姆现在退役了，引发的这个热潮其实依然不减当年。怎么说呢，就是贝克汉姆他一个是他个人的魅力，一个就是我们确实对贝克汉姆倾注了很多的感情，包括我们选择这首歌。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当时我们有就是为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选择更对选择一首歌更适合他的，然后当时为小贝选的就是 Because of You 这首歌，后来很多人说喜欢。

0: 玩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一响起就觉得它只能属于小贝了，已经无法把它属于另外一个人了。
1: 太爱他了。
0: 对、
1: 你们这歌是怎么选出来的？
0: 其实我们有一个音乐编导，包括我们自己的领导，当时平时都会有很多很多自己的积累，包括我们自己做每一部专题片的时候，可能平时日常就会想听到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就会把它留下来，然后在真正的你去做一个人的话，就会想，哎，这首歌是不是适合他？所以当时这首歌其实还真不是我选的，是我们的那个音乐编导，一个叫康冲的编导，然后选了这首Because of You， 现在想起来我觉得真是经典。
1: 哎呀，也是你当年青春岁月的回忆和职业生涯起步阶段哈，刚刚开始
0: 做这个
1: 体育这一块的工作。
0: 对
1: 啊，了解到的一些人和事儿，包括可能你刚刚说陪着贝克汉姆，
0: 对，
1: 去采访的时候，可能当时看到大家那种热情的程度哈，你自己是不是也都没有想到，哇，你觉得自己在他的身边有怎样的感受？
0: 我觉得足球场其实就跟人生一样，球员，每个球员身上都有一部传奇，那贝克汉姆就上演着他的伟大的传奇。最喜欢贝克汉姆哪呢？对我来说，贝克汉姆是一个体育明星，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他也是一个娱乐明星，因为他引发了这个轰动，
1: 对，
0: 他甚至现在包括参演电影，包括他有一个明星太太，然后明星一家人，他漂亮的小妻女儿小妻，然后一切都是话题，一切都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是我还是最喜欢他是什么，我喜欢他是一个球员，喜欢他是一个敬业的球员，即使他身上有着娱乐明星的光环，但是在他退役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加里内维尔采访他的时候问他说，你希望如何被人铭记？贝克汉姆说，我希望人们记住我是一个球员。我觉得就这句话让我特别的感动，也特别的触动。最后当我们做贝克汉姆纪录片结尾的时候，也把这句话我写在了我的那个片子里。因为这个是最打动我的地方，我也希望他能打动其他的球迷和其他的听众观众。
1: 其实事实上也确实达到了目的。我在采访你们之前，我特意看了一下豆瓣还有各种书评吧，网上的很多的书评，我就发现大家对于这本书都非常高的期望，而且确实也是意外之喜，他觉得是天下足球送给他们一个最大的礼物。
0: 对，因为确实是天下足球15年了，对一个栏目来说真是很多辛酸往事吧，就是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也有很多辛苦的回忆。像我没有跟随这个栏目的15年，在我们的栏目里现在只有我们的制片人，他是从第一期节目就开始跟随天下足球，其实也是他的青春，到一个抱个小内幕吧。
1: 听你说完之后我也特别有感触哈，也确实想到了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我周围那些真正的这个同学球迷哈，男孩是怎么去追星的哈。然后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人特别吸引我的是它的封面啊，它的封面一上来呢是12位球星呐喊的那个表情哈，各种各样的，确实也是把我们像时空穿梭一样拉回到了当年那个场景。这个李老师作为编辑哈，当时怎么设计的？
2: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体育这个事情嘛，就是特别像足球，是很给人能带来冲动和激情这样的一个调性的，所以说我们的封面在选择这些球星的形象的时候，都是基本上都是他们在球场上这些呐喊的动作，一般都产生在进球或者自己进球，或者和那个队友一起庆祝进球这样一个很开心激情四射的这样一个场面。对，另外的话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书里另外一个设计，就是说有明信片，刚才跟一楠老师在台下我们在聊的时候，因为这本书的话就是说会勾起像特别像我是80后嘛，就是一个青春的对自己中学时代或者大学时代一个青春记忆。另外这明信片我们设计的话上面写了两段话，一段就是我想的，一段是我们那个天主制片人陈文江老师想的，就是我们那两段话其实也是想大家我先说一下内容吧。两段话我们就是
1: 第一段话哈，是那些年一起熬夜看球的日子你还记得吗？
2: 对，
1: 好深情的一段话。
2: 另外一段话就是说，那一年一起踢球的兄弟，你还好吗？对，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希望，因为我自己在使用这名片的时候，因为我也有当年一起，我有一起的兄弟啊，对，这本书我自己也送给我的自己的朋友，就然后我会在名片上写一些祝福的话，然后送给他们。而且也就是说，我会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书在上市之后有很多的大家留言评论，都是一个人有时候一个人买不只是一本，有2本、3本、4本的都买来之后送给自己的朋友，就是这样的，因为也很感动。我觉得大家是不但是自己在回忆自己青春，也是把这个青春的这个回忆和祝福送给了自己身边的人。
1: 嗯，
2: 对。
1: 而且这个明信片，我觉得它做的很精致。比如说，那些年一起踢球的兄弟，你还好吗？它的右下方是一个旧球鞋，哈。
2: 对。
1: 这个球鞋。我觉得是什么牌子的？我感觉特别像耐克的，是吧？
2: 不，那个应该对，应该是双星或者回力吧。因为这个我们当时为了选这个球鞋的时候，我还自己在朋友圈做了个调研。我说因为每个区域的可能这个对于这个球鞋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小时候踢用的鞋主要是双星的鞋，但一些可能条件再好一点的，大家我听到有一些土豪的朋友说当年都是耐克阿迪这种的，然后还有回力，就大概就这些牌子。
0: 暴露年龄了啊。
2: 然后那个我们会根据这些情况呢，选取一些大家可能用的最多的，最能引起大家这个共鸣的一个款型。对，所以说最后我们这个球鞋在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做过这样调研才选了这样一个鞋款再放在上面。
1: 确实这个看到这双鞋，你就会突然一瞬间就是你的回忆就会定格在当年踢球的那个日子里哈。
2: 对对对，因为像这个旧的皮球，还有旧的球鞋。
1: 它有第二张呢，是一起熬夜看球的日子，你还记得吗？这是右下角是一个旧的皮球，对，
2: 对，
1: 那种斑斑驳驳的都已经被踢的上面
2: 颜色都掉了。对对对对，因为他给我自己个人最直接的回忆就是说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帮男同学踢完球之后，因为像我们的球鞋呀、包括那个足球都是放在课堂那个最后面，教室最后面的一个角落里。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上面可能都是泥泞的，然后那个斑驳的，然后很旧的，这样的其实就跟这个名片里面展现状态差不多。就是这有些东西可能也是比较生活化，有我自己或者说还有我们那个跟陈老师，因为这个项目好多脑筋都我们俩都，然后那个就是有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些回忆在里面。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嗯，那你对于足球就是有怎样的感受？包括说，刚刚聊到贝克汉姆，小贝是旅男心中的这个男神啊，还有就爱得不行的那种。那对你来说，你觉得你最爱的是哪个球星？
2: 其实我也挺喜欢小贝的。因为点是这样，因为我后来想了一下自己对这个球星的偏好，因为我也喜欢那种长得好看的，虽然我是男生啊，但是我是好看的，但是在球场上，你喜欢他肯定是不是因为他长得好看，因为他球场上的潇洒率性，而且小贝的话，我觉得他在球场上的表现也是无可挑剔的。然后因为他是英格兰队的队长，然后就是也有很多职业生涯很多高光的一些时刻，就是他职业生涯是很成功的，而且就是他就像吕楠刚说的，就是说他很坚韧。我觉得这也是我特别欣赏的一点，就是不知疲倦，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抱怨或者说不好的一些毛病，然后我觉得也是球场上也是很楷模这样子的，所以我是还挺喜欢的。而且
1: 其实大家都在说追星追球星哈，就是喜欢球到底为什么喜欢，我觉得不仅仅是一种运动哈，更多带出的是一种精神。其实我们的这种偶像更多的是热爱他的精神啊，
2: 对，
1: 当然对于你来说可能更多的是帅气啊，
0: 也有精神更多一些。
1: 不知不觉哈，这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哈。确实我觉得吕楠聊得特别的生动哈，给我们讲述了很多球星大家所不知道的一些故事哈，也让我确实感受到了为什么很多人那么的喜欢足球，热爱足球。谢谢你们，
2: 谢谢
0: 一代老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1.1 万亿元，惠及 1.5 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

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

0: 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

0: 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华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 65.4%， 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 62.4%， 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 13.4%， 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 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0: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8: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9: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8: 彰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1000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0: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7: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1: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7: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柏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

0: 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34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营业性货运量达 280.7 亿吨，同比增长 3.2%， 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 90.7 亿吨，同比增长 2.0%。 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2: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 56.4%，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成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2: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

0: 政府停摆。
1: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美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0: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蓝山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玉米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办公楼，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渤海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大暑。我是曹静。
2: 我是郝宁。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世界互联网大会理事长、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庄荣文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词，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开幕式。
2: 赵一德与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等企业家代表座谈。
1: 2025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公布，三人荣获省最高科学技术奖。
2: 由西安中科西光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国内首颗定量高光谱质算卫星西光2号01星成功发射入轨。
1: 西安铁路局2026年货物发送量突破2亿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请听报道。
3: 世界互联网大会理事长、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庄荣文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词，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王金涛出席开幕式，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主持开幕式。庄荣文表示，2017年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建设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几天前，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系统阐述关于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理念主张，对于数字丝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举办这次论坛旨在把握时代大势，弘扬丝路精神，推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进一步走深走实，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成果更好造福世界、造福人民。就此，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布局基础设施，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下一代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算力中心等，建设更加互联互通的数字丝路。二是厚植创新沃土，深化数字技术创新合作、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帮助共建国家强化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建设更加普惠繁荣的数字丝路。三是拉紧人文纽带，以新技术赋能文明传承和创新，搭建数字传播平台，开展网上文化交流，促进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建设更加包容互鉴的数字丝路。四是筑牢坚实防线，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等，维护网络安全，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建设更加安全可控的

0: 数字思路。赵一德在致辞中代表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向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向关心支持陕西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先后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统筹推进数字陕西和数字丝路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科教资源富集，能源禀赋优越，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推动数字经济和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基础有能力。我们将牢牢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充分释放数字市场红利，不断提升跨境数字服务贸易能级，加力推进数字公共服务，做大做强集成电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真诚希望以本次论坛为契机，与海内外朋友进一步加强数字互联、投资互惠、贸易互通、文明互鉴，为促进全球数字文明发展、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注入新活力。古巴通讯部部长麦拉·阿雷维奇·马林、孟加拉国邮政电信和通讯技术部科技部部长法杰尔·马赫布博·阿纳姆、塞内加尔电信和数字部部长桑巴·迪乌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斌颖、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协会主席约翰·希金斯、宇树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星星出席开幕式并发言，世界互联网大会副理事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前总干事弗朗西斯·高瑞、陕西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尼加拉瓜国家电信邮政局局长纳西马·迪亚兹、萨摩亚通讯与信息技术部部长阿加塞阿塔·塔努瓦萨·瓦利里奥·塔努瓦萨·佩托、突尼斯通讯技术部部长苏富扬·哈米西及陕西省有关领导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举行了部长级会议，聚焦数字丝路电子商务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健康、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等议题，举办专题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论坛期间还发布了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2026，举行了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贸易能力建设研修班、文化遗产数字化版权赋能主题沙龙、数字港口实地研学等数字研修院能力建设系列活动。本次论坛由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办，陕西省人民政府承办，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山海贯通古今的数字之约。
2: 刚果部邮政电信和数字经济部办公厅主任德康博、穆迪翁吉科戈马，
3: 数字丝绸之路将成为一个多边主义的有利平台，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其推动数字化发展的目标将成为惠及所有人民的共同财富。
2: 澳大利亚 JobMod AI 重启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格雷戈里奥·费尔南德斯·萨莱斯，
4: 我们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现代化发展速度与极高的对外开放包容度，完善的数字化配套，安全宜居的城市环境，让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数字思路的核心是联通与共生，我们的 AI 技术、人力服务赛道与数字思路发展高度契合，未来计划深度落地中国市场，开展双向技术产业合作。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斌颖，
5: 再次踏上西安的土地，首先我感到变化非常之大。我相信在这个会议上，大家的交流和经验的磋商，会对今后在网络世界创建一个人类共同命运体，受益于全球，受益于所有人民。这方面中国做得很出色。
2: 开幕式上，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创新、数字治理、跨境合作、产业共赢等领域，分享前沿观点，贡献真知灼见，让来自世界各国的嘉宾在感受西安古今共生的城市氛围中，探寻数字合作机遇，共商未来发展蓝图。巴基斯坦青年大会会长曼祖尔·艾哈迈德，
6: 我长期从事电子商务领域，这次专程参与丝路电商。

0: 将专题研讨希望依托数字丝路平台对接中国数字企业人工智能科创力量，打通跨境电商贸易通道，推动中巴数字贸易双向互通合作共赢。
1: 甘肃简读博物馆副馆长徐瑞：
2: 简读的数字化保护，国家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我们拥有着全国70%左右的这个汉简的这个藏量。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数联网大会，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老祖宗留给我们悠久的这个历史的，我们得把它传承下去。
1: 西安外国语大学校长吴耀武：
3: 西安外国语大学呢，为这次大会提供了30多名，大概9个语种的翻译志愿服务。那么同学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活动，将自己所学的跨文化知识、外语知识融入到为这场活动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当前全球数字化转型步入全新阶段，如何适配本国国情开展数字建设，规避技术壁垒，共享 AI 发展红利，成为众多与会嘉宾关注的核心议题。古巴、孟加拉国等多个共建国家嘉宾纷纷表示，数字时代没有孤悬的发展，愿敞开国门，欢迎中国企业投资兴业，共享数字时代发展机遇，让数字技术真正服务民生、赋能产业、传承文明。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协会主席约翰·希金斯：
4: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无需从零搭建底层技术体系，可以择优借鉴成熟技术模式，走出适配自身的数字化发展道路。就像数字技术无法替代亲身游览兵马俑的沉浸式体验，但可以通过科技手段为不同国家的文化传承发展持续增值赋能。
1: 孟加拉国邮政电信和通讯技术部科技部部长法基尔·马赫布波·阿纳姆：
5: So I'm very pleased to be here.
6: 我们诚挚欢迎中国企业走进孟加拉，深度布局互联网、交通运输、纺织服装等优势产业，依托数字思路打通双向贸易通道，深化政府企业双向合作。
1: 古巴驻华大使馆大使白师德：
7: 古巴和中国通筹关系，而且我们的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密切，越来越扩。古巴和中国在信息化和网络安全有很密切的合作，我亲眼看到贵国发生的那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对世界上是真正的典范。
8: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9: 省委省政府昨天发布关于2025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3人荣获省最高科学技术奖，5人荣获省创新驱动勤创元奖，364项成果获奖。请听报道。
10: 根据决定，授予中国工程院院士吕健、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鹤军、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李振国省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湘增省创新驱动勤创元杰出贡献奖，授予西安博利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薛磊、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亚龙、西安西侧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泽新、西安爱科赛博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小青省创新驱动勤创元贡献奖，授予塞欧索格力鲍基、拉吉姆2名外国专家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授予耐高温铝合金的微观组织热稳定化设计与微合金化调控等21项成果省自然科学奖1等奖，授予企业放电等离子体反应调控与医学应用基础等25项成果省自然科学奖2等奖，授予复合材料金属主成立结构应力动态调控高性能装配技术及装备等17项成果省技术发明奖1等奖，授予舱室声环境感知与主被动复合降噪关键技术等13项成果省技术发明奖2等奖，授予大型转子叶片低介入在线测震技术及系列化应用等50项成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授予膝骨关节炎综合阶梯化治疗推广应用等87项成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授予复杂地层多功能钻具的研发及应用等133项成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决定指出，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以获奖者为榜样，敢为人先，精益求精，聚力推动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纵深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持续推动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建设，深入打好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硬仗，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更好支撑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陕西台记者袁瑞报道。全省创新应用场景发布大会昨天在秦创园陕西科技创新产品路演中心举行，发布了首批遴选的15个创新应用场景。15个场景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城市治理难点、民生服务短板，为科创企业高校提供清晰明确的攻关方向，涵盖硬科技攻关、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发展、智慧政务服务等多元赛道，并兼顾大企业转型升级与中小科创企业成长空间。每个场景均有明确的应用目标、技术需求、市场需求、配套政策等，具有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
9: 7月22号10:54，由西安中科西光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国内首颗定量高光谱智算卫星西光2号01星搭载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成功发射入轨。这颗卫星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标志着我国全自主可控的定量高光谱智算体系迈出关键一步。请听报道。
11: 此次发射的卫星是国内商业航天首颗定量高光谱智算卫星，也是中科西光航天联合之江实验室战略合作后集高光谱定量遥感技术突破与在轨实时智能处理于一体的首颗 AI 算力卫星。西光2号01星在可见光近红外谱段实现了目前国内高光谱商业化最高空间分辨率及最大幅宽、10米空间分辨率和7纳米光谱分辨率的商业高光谱最高指标，极大地提高了我国星载高光谱数据获取能力。西安中科西光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卫星总体副总监胡鑫：
12: 很多的细节我们都要一遍一遍的修改，确保最终的状态没有任何问题，希望它一直稳定工作，把有价值的数据带回来，因为这些数据都会真正服务甚至改变我们的生活。
11: 作为国内商业航天领域首颗采用干涉光谱成像体制的高光谱卫星，这颗卫星突破了传统天上感知、地面计算的数据处理模式，直接在轨完成遥感数据的获取、处理与决策，彻底改变过去数据回传地面再分析的滞后短板，在国内首次具备定量遥感加及时响应的双重突破性能力。后续卫星将重点服务于云南及全球矿产资源勘探、矿区生态监测与矿产全生命周期管理，为矿业绿色转型与数字治理注入天机动能。
1: 由团省委等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陕西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援藏援疆志愿者出征仪式21号举行，请听报道。
10: 来自我省60多所高校的932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将奔赴西藏、新疆，在乡村教育、健康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等岗位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工作。西安工业大学2026届毕业生、西部计划原西藏志愿者张成东：
13: 那就一直都有一个独特吸引力，我想在新疆去看看那片雪域高原，然后用2年的时间再深度参与它的发展。因为我了解过阿里地区现在在数字化建设嘛，专业对口，然后能帮助他们信息化建设。
10: 志愿者家长李生彩：
14: 他说男子汉要出去闯一闯，其实怎么说心里还是有点不舍得，希望他们在外面好好成长，给祖国出一份力。
10: 不久前，陕西大学生靳延伟用扁担挑着70多枚马拉松奖牌出现在学校毕业典礼上，引起网友关注。 今年他也报名了西部计划，选择前往新疆阿图什市农业系统服务。西安交通工程学院2026届毕业生，西部计划原新疆志愿者靳延伟。
15: 我会把我在跑步中磨练的这种意志和坚持带到新疆，从田径赛道到西部建设，赛道变了，但是我的那份执着和坚韧没有变。
10: 记者注意到靳延伟的行囊里还装了一部小型摄像机。靳延伟，
15: 我想让大家从我的镜头里看到新疆的发展，看到新疆美好的生活。对于我们现在二十出头的学生们来说，我觉得正是一个敢闯敢拼的一个时代，服务基层，能在基层贡献自己的一小份力量。
10: 2026年陕西新招募的近1400名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期将陆续前往九个西部省份，在基层锤炼本领，让青春与边疆发展同频共振。
9: 陕西台消息，截至7月20号，西安铁路局2026年累计货物发送量2.0448亿吨，货运总量、中欧班列开行量稳居全国前列。
1: 陕西台消息，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七星坪隧道日前贯通，该隧道全长13669米，是西渝高铁康渝段全线第二长隧道，全线控制性工程，也是全线唯一一座燕尾式隧道。
9: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曹静、郝宁，编辑史峰，责任编辑玉颖，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16: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7: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8: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9: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0: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1: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2: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23: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24: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25: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24: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25: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24: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10: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26: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29: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8: EPDHBLK，
27: 这哪里好记了？
29: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7: 哦，厉害！
2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29: 没错，
2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3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2: 老人家，走快点啊！
3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1: 这些是他们 这些也是他们。
0: 孙女啊，受了你。

0: 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品牌的丰硕与能力的澎湃，
9: 精细的策略和精准的执行。
8: FM 106.6 AM 693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9: 视野宽广，内容优选，精益求精。
8: 微信微博关注添加陕西新闻广播。
10: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9: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2: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9: 感受延安魅力。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1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大暑与小暑一样，都反映了夏季的炎热程度。大暑来临意味着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一年中最热的时期。这段时间气温最高，雷阵雨最多，农作物生长最快。旱涝风灾等各种气象灾害也最为频繁。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今年的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很多地区会出现摄氏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在这酷热难耐的季节，各项防暑降温工作不容忽视。
3: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4: 1936年7月23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他的胜利中，他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他绝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他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写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号召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团结起来，坚决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以闯的精神、干的作风，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王海鹏在市委视频专题会议上强调，持续落实落细防汛备汛各项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聚焦重点项目，延安东绕。

0: 莫城高速通过交工验收，通车进入倒计时。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连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时发表的主旨讲话，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以闯的精神、干的作风，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来关注。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市科普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延安科技馆副馆长高艳平：
2: 延安科技馆将立足红色科普阵地，深耕人工智能主题科普，持续推动科普资源进校园，开展 AI 主题科普课堂与体验活动，办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小小科技辅导员竞赛，以竞赛带动实践，搭建科技创新展示平台，通过沉浸式科普体验、技能竞技、学讲实践，普及人工智能前沿知识，激发青少年创新潜能，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为培育科创后备力量、赋能地方创新发展贡献科普力量。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当前，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正全力推进本科层次职业技术大学创建，如何让 AI 真正赋能

0: 教育教学三年行动计划，锚定数字化转型从战略引领向生态重塑的跨越，推动形成了 AI 赋能、数据驱动、权益融合、特色鲜明的高质量发展新模式。那么下一步重点加快构建1+5+4数字化核心的支撑体系，实现 AI 与教育各场景的深度融合，深化 AI 与教学融合，推动 AI 教学资源库的建设，持续提升师生的数字素养，以 AI 创新应用大赛为载体，以赛促学，以赛促用，
1: 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为延安地区唯一集试管苗、原原种、原种两种于一体的脱毒种属繁育基地，子常市鼠类研究所依托前沿智能技术，持续优化脱毒两种繁育、新品种试验示范、两种推广全过程。子常市鼠类研究所副所长胡娜娜。
2: 子常市鼠类研究所将牢牢把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聚焦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依托智能监测、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全面优化鼠类种植、精深加工、市场流通等各个环节，有效破解产业粗放式发展瓶颈。此外，研究所还将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整合优质技术资源与产业资源，以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鼠业规模化、智能化、高质量发展，持续激活子常鼠业特色产业发展新动能。
1: 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是对全球之问的中国回答，更是对新时代延安高质量发展的有力鞭策。从黄浦江畔到盐水河边，这场关于人工智能的对话让延安干部群众倍感振奋，倍增干劲儿，聚力远航，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召开市委视频专题会议，听取全市防汛备汛措施落实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落实落细防汛备汛各项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出席会议并做工作安排。在听取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和各县市区、高新区防汛备汛有关情况汇报后，王海鹏强调，当前已进入7+8上防汛关键期，全市上下要进一步紧张起来、严肃起来、务实起来、协同起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要科学分析、深入研判，深刻认识防汛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情绪和侥幸心理，深刻汲取各类事故和灾害事件教训，持续保持战时状态，抓紧时间补齐工作短板，坚决打赢打好防汛备汛攻坚战。要突出重点，周密部署，按照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思路，持续落实好各项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把健全指挥体系，加强监测预警，落实校应机制，完善防汛预案、预制救援力量等工作做到位，在河流洪水防御、水库安全运行、淤地坝安全防御、山洪灾害防御、城市排涝防洪、地质灾害安全防治上再加力，切实以防汛工作的确定性应对汛情的不确定性。要压实责任，严明纪律，全面压实各级各有关部门工作责任，加强值班值守，严格信息报送，严肃各项纪律，强化联动配合，凝聚工作合力，确保全市安全度汛。王海鹏强调，要在做好防汛工作的同时，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完善抗旱预案和应急供水方案，多措并举，抓实抗旱减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饮水安全和粮食安全。郭柱国强调，要

0: 持续绷紧防汛备汛思想之弦，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高度警惕局地突发暴雨山洪灾害，全力保障革命旧址和旅游景区安全，突出抓好城市内涝防范处置，全面加强河道库坝安全管护，严密防范地质灾害和次生灾害发生，持续坐实人员转移避险，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坚固屏障，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1: 近日，延安东绕城高速公路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标志着该项目已全面具备通车条件，正式进入通车倒计时。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了解。
2: 目前，延安东绕城高速公路已完成施工合同及设计文件规定的全部建设内容，工程实体质量达标，全套交工资料完整规范，防建、消防、环保等专项验收均已办结，水保、防洪实行融缺验收，已整体满足高速公路交工验收各项要求。作为我市中心城区的环线干线通道，延安东绕城高速位于宝塔区东南部，与既有的包茂高速、长阳高速共同构成延安城区高速环线，并串联形成榆林至西安间的南北纵向新通道。延安葛洲坝陕建东绕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王勇：
3: 东绕城高速已于7月17日顺利通过了交工验收，目前全线已基本具备通车条件，计划7月底通车收费运营。
2: 延安东绕城高速是陕西省高速公路网重点项目，也是延安市四纵四横两连接、一绕城高速骨架的核心工程。项目总投资86.88亿元，路线全长约56公里，主线共设桥梁50座、隧道13座，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全线共设互通市立交7处、服务区1处、匝道收费站6处、养护工区1处、管理中心1处，配套设施完善，可有效保障运营后的通行服务与管养需求。延安葛洲坝陕建东绕城高速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王勇：
3: 东绕城高速通车后，将极大分流过境车辆，有效缓解延安市中心城区的交通压力。同时，太岳南泥湾机场、包西铁路、西延高铁实现了高效衔接，未来还将联动在建的延渝高铁，真正构建起公路、航空、铁路三位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对优化延安综合交通布局、促进革命老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4: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子长市提早布防，层层压实责任，打出一套物资足、演练实、撤离快的防汛组合拳，以扎实平时工守护群众汛期安。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5: 进入汛期，子长市玉家湾镇干部下沉一线，进村入户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同步落实专人24小时值班值守，全天候盯紧雨情汛情，组织群众安全转移避险。记者在玉家湾镇杨家沟村安置点看到，床铺整洁，被褥崭新，被转移群众已经得到妥善安排。子长市玉家湾镇杨家沟村村民杨华：
6: 到了就算政府就提前再给我通知了，有时像老年人啊，勤俭持守，住的也安全，吃的也好。
5: 子长市玉家湾镇主任科员曹亚玲：
7: 一到汛期开始之后，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进行地质灾害避险防汛演练，然后让群众实力掌握逃生的方法、路线和预警信号，确保他们在发生汛情之后能第一时间及时撤离到他们这个安置点。
5: 为进一步建强应急体系，子长市还构建1+16+50+N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及一个市级中心库、16个镇街及便民服务中心区域库、50个行业企业专项库以及 N 个有条件村社区管理储备点，覆盖城乡，辐射镇村，救援末梢。子长市应急救援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杰：
8: 为了确保安全度汛，我们充足了隔离防汛物资11万与台阶套，包含了雨衣类、雨鞋及大型的牵引式可移动式的抽水泵，并且每机都对

0: 不妨的格力物资精修检查维护，确保可以及时应对148灾害的处置。入汛以来，子长市对水库、河道、余地坝、地质灾害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滚动式排查，发现的144处风险隐患已全部整改到位。子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还修订完善了城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汇总了16个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防汛应急预案、188个行政村、社区一页制防汛预案。 21个城区责任片区逐一明确防抢撤路线图，确保一旦遇险，群众撤得快、安得好、稳得住。今年以来，子长市已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675户、1305人。子长市应急救援服务中心主任严海刚：
1: 我们将加快补齐格力德白，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一步压实属地、行业防汛责任。
2: 强国路阔步新征程。陕西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宝塔区住建局党委书记、局长吴晓兵扎根一线，让32条沟道旧貌换新颜，123个老旧小区实现美丽蝶变的故事。今天，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艾晓芳一起了解他的故事。仲夏沿满眼绿意，穿行于一条条山体沟道，路平了，灯亮了，水通了，苑静了。
3: 变化始于长龚建站，32条山体沟道的整治，5万2000户群众的宜居期盼摆在吴晓兵眼前，而他面临的却是资金紧、矛盾多、施工难的一张硬骨头清单。
4: 我们的所有工作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方法面面，坐在办公室里面是想不出来政策和方法的，只有省务群众想群众之所想。
2: 集群众之所急，才能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所以说，在平时的工作中了，我经常坚持深入群众，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
4: 真正做到翁许于民，翁济于民，翁效于民。
2: 缺什么补什么，群众盼什么就干什么，这是吴晓兵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他既当指挥员，更当战斗员，带领党员干部逐户走访摸实情，主项攻坚破难题。市民杨霞居住的博城小区区域管网老旧，吴晓兵在走访中发现了这一问题，随后列入了整治清单。宝塔区博城小区居民杨霞：
5: 这次给我们把整个管网全部都改造了，2个月以后，咱们这个路面就会
6: 平整，我们居民还是比较满意的。宝塔区柳林街道叶沟社区居民郭占奇：吴局长来了一趟又一趟，把我们百姓反映的问题记在本本上，指出群众反映以后，给我们这些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改造以后，我们这些环境相当好，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2: 4年时间，32条沟道旧貌换新颜，123个老旧小区实现了美丽蝶变。 67户居民告别幽居，这一串数字背后凝聚着无数项吴晓兵一样的干部日夜奔忙的身影，更映照着党群同心、干群携手的深厚温度。三分界、七分管，宝塔区学派干部担任沟道地书记，把服务触角延伸到群众家门口，构建起常态化、精细化的管护体系。宝塔区住建局工作人员冯浩南。
7: 他在筹备重大项目建设时，经常在单位加班，凌晨了还在修改方案，那种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让我真切明白了什么叫做先锋榜样。今后我也会立足岗位，踏实工作，用党员担当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
2: 脚下沾满泥土，心中装着百姓，26载深耕基层，吴晓兵用实干兑现承诺，用担当书写答卷。 宝塔区山体沟道人居环境整治、老旧小区改造经验走在了全省前列，他也收获了陕西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份沉甸甸的荣誉。
3: 荣誉不是终点，是新的起跑线。基层工作的坚守告诉我，民生工作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0: 我将继续扎根黄土毛，把党旗插在民生工作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实干笃行，绘就群众更加美好、更加幸福的时代答卷。
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印发关于公布2026年第一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产销对接信息的通知。全省共有10个基地入选国家级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名录，其中我市宝塔区苹果基地、洛川县苹果基地、志丹县苹果基地及黄龙县玉米基地成功上榜。全市绿色标准化原料基地建设、三品一标产业发展取得标志性突破。近日，到延安去重走来时路，奋进新征程，沿河高校人才培养联盟青年红色筑梦实践活动在延安大学启动。据介绍，本次活动将围绕开展红色研学实践，精心谋划、系统设计进延安、住延安、定延安、学延安、化延安五大研学篇章，通过重走革命先辈来时路，达到铸魂、拥党、增信、强基、赋能的育人目标，引导广大青年沉浸式体悟初心使命，厚植爱国情怀，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进新征程。日前，延安中华文化学院成立大会暨精品课程及教学线路推介会在延安社会主义学院举行。会上推介并观看了延安城市文化主题宣传片，现场为8位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颁发了特聘教师聘书，推介了黄帝文化、黄河文化、黄土文化、红色文化四大主题精品课程与配套教学线路。今年上半年，陕西进出口4727.5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93.7%， 增速居全国第一，高于全国 76.8%。其中出口3675.9亿元，同比增长 115.7%， 高于全国 102.3%。进口1051.6亿元，同比增长 42.9%， 高于全国 20.8%。
3: 今年是著名作家柳青诞辰110周年，为传承和弘扬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学精神，7月21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共青团中央、陕西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纪念柳青诞辰110周年暨柳青全集出版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在昨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说，上半年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 481.9万人次，高级工及以上 193.6万人次，技师级以上 14.1 万人次。上半年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新招收博士后 1.3 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日至26日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9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 14.6 万人次。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陈亚尼，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